0: 4999咨询了解。
1: 嗯，是的，如果说有兴趣的各位老板们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三峡畜牧产业园的果蔬市场肉禽毗邻中心，目前正在火热招商当中。更多的新闻资讯包括我们的话题互动，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还是说到新宁二路快速路，目前的双向上通行排行的压力都比较明显，特别是往新宁区的这一侧。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下顺通道，从明月驾园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所以说整条道路上其实整体上车流量是偏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在我们进入到下顺通道的时候，请您一定要跟辅路上的来车呢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在下穿通道的内部同样起停现象还算是比较明显的。而如果是对向车道上，如果您从西林区过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体育场路与西林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这里呢，其实辅路上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重点是进入到下穿通道。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呢，整体上在下行的方向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是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下穿通道内部呢，同样双向上的车辆起停现象还算是比较明显的。再来关注到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整体上通行情况的压力的来源主要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往滑翔方向行驶呢，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整个下行的通道呢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滑翔过来之后想要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整条道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再来关注到，如果您是过了我们肿瘤医院之后，您想右转进入到胜利四路，其实在白龙岗小区的南门这里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行，重点是其实来自于公交站台的这一小块，大概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不必太过多的担心。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继续往我们的胜利三路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同样也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与胜利三路的交汇处，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车道的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往我们的体育馆方向行体育场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发现从我们的三直门口一直到我们的胜利三路桥面下方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如果您现在是在东山大道上，其实重点要关注一下在北山坡转盘。目前呢，在北山坡转盘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北，往我们的往西北方向，往我们的新绿区方向行驶呢，整体上通行压力主要也是来自于辅路，辅路上车流还算是比较多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在夷陵长江大桥上，此刻我们其实跟7:30相比，刚才我们说的辅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可能比较多，目前我们来看其实也还是一样，辅路上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多的，并且汇入到主路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在胜利三路辅路上行驶的道路上呢，重点是在三峡大

0: 格呢，咱们也是在浮动当中，一定要通过正规的票务平台来进行查询购票。
1: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好的，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多久没有去过商场了？如果现在商场里办一场偷税大赛、双税大赛，你又会参加吗？
1: 是的，说到这种抽象比赛，各位会感兴趣吗？在说到话题同时呢，也要欢迎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啊，因为我们的广播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端来进行播出之外呢，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同样也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啊。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聊到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从商场的角度上来看啊，为什么要花力气办这种看起来不正经的活动呢？ 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啊，你说他商场得投入时间、场地、人力，肯定是还是要有回报的。一方面其实我觉得传统的商场啊，可能就是办活动就是展览啊，或者是一些明星的演出大一点的大城市的话，还有那种品牌的见面会，对不对？联名的活动，随便一场下来动辄数十万元的投入，但是你知道办一场这样的抽象大赛吗？就是真的是便宜太多了啊。
0: 其实我猜也是便宜很多啊，你像这些场地布置啊，可能装税大赛甚至不需要给你准备被子啊，就给你准备一块布，
1: 准备一块布有点夸张，就是几个瑜伽垫就好了。
0: 是的，只需要可能最多几万块钱吧，但几万块钱你想就能够撬动一场全网刷屏的事件，这种性价比呢其实运营总监看到我想都会心动的。
1: 对，你说几万块钱和几十万的这种投入真的差了差不多十几倍，但是传播效果反而会更好。你想你能够 说实话，只有在大城市那种大商场才会有机会请到一些明星或者是请到一些这种品牌到你的商场来做快闪呢，或者是到你的商场来做一些联名的活动，这样算下来确实会更划算一些啊。在说到这个话题的同时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我们刚刚发现的一个突发的情况。目前呢这个高架桥上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来看一下这个是在宜陵场的大桥延伸段这个高架桥， 如果说此刻您是从无论是从中南路还是往港从港澳路这边过来啊，在经过到体育场路正上方的时候，靠右侧的车道上呢是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啊，提醒一下各位，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当中的画面呢是在这个宜陵场的大桥延伸段的这个高架桥上面，目前应该是要往宜陵场的大桥这个方向通行，就在体育场路正上方右侧车道上两车追尾，对后方的通行影响还是稍微有点大的啊。 因为这会儿这个路段上本身车流量就还挺大，大家看到没有？如果说要下匝道往这个宜陵长安大桥或者是往北山坡转盘这一段，整体本来它的压力就会有点大，加上事故的发生啊，这一段大家走起来要注意一下。
0: 在关注完了路况信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话题。其实说到今天的话题，有一个点我其实也想问大家，就大家有多久没有去过商场了？以前我们去商场好像就是为了买东西，但是现在好像买衣服、买吃的、买喝的、买玩的啊。但你想现在好像天猫超市啊，然后各种网购平台一上线，现在买东西好像线上就能全搞定了。对，那商场还能提供什么线上给不了的服务呢？确实真的是，当电商更优惠，当外卖
1: 更方便，所有的消费需求你都可以在线上解决，甚至是有一些电商平台它的一些商超，它是可以直接给你送货上门的，像每次家里买一些矿泉水啊、饮料这样比较重的东西，或者是这种米面油，我都会说让他帮忙送到家门口，他都是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的啊。
0: 所以说现在其实实体的商业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前往商场，他的诉求都是为了休闲玩乐和与人相聚，只有这种实体的商业
1: 能够多打造一些提供给消费者呀以及我们的这种客户的一些平台，能够让他们体验到更加舒适安心的这种与人社交的环境，我想才能够重新构筑起它的核心竞争力。所以说你会发现好像商场现在变成一个从卖东西的地方变成玩的地方了，然后最后可能变成社交的地方了啊，比如说一场偷吃大赛可能它不会说直接的能够卖出多少商品，但是它能够让这大几百号人在商场里 聚起来，让他们笑了，让他们闹了，让他们拍照了，发了朋友圈，人气本

0: 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价值，你会觉得这个商场真的是人气很旺的时候，它的这个商业体的发展，包括它的招商啊，包括它的品牌入驻，都会越来越好，它都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啊。
1: 其实很多时候像这种大赛举办的，它并不是为了单纯的给大家提供一个吃喝玩乐的场所，而且我想更多的就是在大家去因为新鲜，因为好奇去观看这些大赛或者去参加这些大赛的时候，也能够促进一下他们店面的消费。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商家的一种就促进人流以及促进客源的一种手段。
0: 是的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就这个话题来分享一下啊，这些抽象的商场的一些比赛，你会有兴趣参加吗？或者是你有多久没去商场了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期待各位的回应和留言。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杨林五九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
9: 快喊大人来帮。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8:18，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刚才我们说到了新二路快速路以及在沿江大道上整体的排行的压力，但是现在呢，我们要聚焦一下在遥湾方向的路况。如果您现在是在京东山商业城，此刻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您如果要继续往京东山大市场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辅路以及主路路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口的通行压力都已经开始非常的比较明显了。而且呢，整体上我们看到辅路与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虽然说还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但是整体上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一直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路口到我们的遥湾以及东山二路还有菊香大道的这个交汇处呢，都是比较明显的，整体上的车流还在不断的致密。所以说在这一段行驶呢，请在这个路口一定要保持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且呢，如果您是从辅路过来来车呢，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请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我们再来关注到在珠海路，在稍早的时候在7:45，我们说到在珠海路可能往京东山商业城这一侧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现在我们在8:19看到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呢，如果您是要左转进入到我们朝阳路的话，其实整体上还是需要大家在左转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在三峡坝区人民法院的这一侧的车流。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发展大道上，目前呢在发展大道上我们关注到其实在发展大道与北苑路的交汇处是通行压力比较明显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我们的汕头路方向行驶呢，在汕头路到我们的北苑路在这一小段上通行压力主要是来源于我们小区的车辆，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压力还在不断增多。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发展大道上您此刻是从我们的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水月城方向行驶呢，整体上都要请您注意一下了。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下行往发展大道方向行驶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此刻如果您要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此刻我们可以发现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大家可能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了。关注到今天早上的新林二路快速路，我们可以看到在新林二路快速路主要是在下穿通道内部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现在呢其实通行的压力虽然说是减缓了一点的，但是呢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还算是很多的。在城东大道的上方呢，在新林二路快速路的桥面上方，特别是辅路新林二路快速路的辅路进入到新林二路快速路的这一小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从我们的北辰港湾 A 区对面下了我们的辅路之后一直往我们城东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在新林二路快速路辅路的直行车道以及左转的车道上通行的压力都算是很多的，而且呢车流量密度也比较大。请各位司机朋友们选择正确的方向同时呢，也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我们刚才说到的新二路快速路的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不管是下穿通道内部还是整体上我们在新二路快速路上的从北辰港湾广电中心一直到我们的七里长大桥，在这一整段上通行都是一路畅通的，目前来看已经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同样要关注一下在体育场路，今天早上体育场路我们可以发现排行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现在是往华翔方向行驶呢，在体育场路与新林二路快速路这个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大概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此刻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当中的，可能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如果关注到在对向车道上，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且此刻在双向的下行的车道上，由于道路比较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急停急驶，同时呢在我们的下行的通道上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在绿萝路，目前在绿萝路如果您是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的话，这里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此刻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中国石油宜昌绿萝路加油站的这个门口，也请各位司机朋友在绿萝路上同样要小心慢行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 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多久没有去过商场了？如果现在商场里办一场偷税大赛、装税大赛，你会参加吗？
3: 嗯，是的。说到这些比较抽象的名字，大家这会儿如果说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刚刚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可能会觉得啊，你们在聊什么？这都是些什么比赛啊？也太无厘头了点儿吧。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些无厘头的比赛，刚刚我们说到了它的这个光偷吃大赛啊，可能在某一些平台的这个浏览量，包括它的这个阅读量，都是上亿次的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可能它不光是在这个一个城市发酵，而是可能在全国各地都是蔓延开来，这样非常有趣的、但是毫无意义的三五比赛啊。
0: 其实有意义了，其实大家还收获到了很多快乐、
1: 只是可能我们说的三五更多的它是无门槛，然后可能对于它的这个竞技结果也是 无伤大雅啊，包括可能它的这个比赛的名次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也是毫无意义，可能只是我们享受的是那个过程
0: 对啊，
1: 过程当中能够让你释放压力。比如说躺平大赛，你说真的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几百个人躺在一个商场的中庭里面，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这其实也很满足了很多人的新鲜感以及好奇心啊，因为这个体验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1: 很难得的。
0: 是的，你看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里面其实就说到了，在我们的一群里面瑞安就说到、昨天才去了国贸，真能睡吗？我很能睡。然后在二群里面呢二群里面双子就说我要去参加，我是能真睡啊，
1: 真睡是吧？
0: 对，真睡。
1: 但是说实话，你要是真的是把你置身于那个场景的话，你躺在那个商场的中庭，虽然不是你一个人啊、但是那么多人在围观，多少我觉得可能还是略有一点尴尬，我可能要把自己全副武装遮起来、不然我会觉得大家这个目光，如果说最后只剩那么几个人的时候，我觉得会有点尴尬，除非我真的睡着了。
0: 那其实瑞安可以跟双子 battle 一下，看你们哪个更睡得更久啊、
1: 下次咱们也来举办一个这种比赛吧，就是早高峰躺平大赛啊、看谁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躺着久。可能咱们节目结束了他还躺着呢啊。
0: 是的。然后像志明也说，他说赢不赢比赛没所谓，关键是可以吃到东西和睡觉、这其实也是一个点，就是可能商场现在这种比赛也是给我们年轻人啊，像这种被这种工作呀、以及压力缠身的年轻人一个放松身心的一个场所。
1: 对，其实你会发现商场的它这种做法和它的这种调整，从这种单纯的卖货转向这种卖体验啊，说起来其实挺容易，但是做起来真的还挺难的。
0: 是的，
1: 就是我们之前也是看到网上有说到一个叫做消费判断潜质这样一个听起来很专业的词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消费者啊，在出门之前，其实大多已经通过社交平台对消费场景和内容都进行了筛选，因为现在的信息实在是获取渠道太多了啊，它各种各样的平台，内容平台啊，视频平台，它可以来了解到自己想要去的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好的，有什么坏的，有哪些可以种草，哪些要拔草的。就比如说你要去一个商场，有可能我就会在某书上先去看一下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或者是新开的地儿啊，主要是评价怎么样，值不值得我专门去跑一趟。判断完之后呢，可能我才会再奔着这个目的地去啊。
0: 所以说其实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课题，就以前我们好像去商场就是我们得去购物，得去消费，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我们得先把人引来商场，再让他消费。我们其实越来越多的这种消费的就这种套路都已经是把我们所谓的消费判断给前置了，我们得先
1: 让他在手机上看到啊，
0: 是
1: 不是说让
0: 他
1: 马上先过来，
0: 对，
1: 而是
0: 像上次我去参加了一个像健身的一个大赛的活动，它就是的，它是在一个整个广场上有一个洒水节，但是它其实我是先看到了它有这个比赛之后我再去的、然后我去了之后我就看到啊，确实大家都在玩水，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大家都并不是因为有这个看到了这个泼水节之后才过来的，是大家在网上提前就已经刷到了，所以说想过来看一看，然后一去呢我就抽奖，一下就抽到了888。
1: 天哪，这么幸运。
0: 是的
1: 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去消费跟以前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以前可能就是商场就是吸引各种各样的自然人流过来，但现在的可能这种消费决策的这种战场已经从线下转上了线上。你会以前发现线下有很多，以前有没有个兼职叫做发传单，
0: 对，
1: 现在好像这样的工作是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是他可能在线上投流，线上的广告或者线上的引流，通过一些活动的线上的宣传啊，来这个让消费者对这个商场办的活动或者对这个商场感兴趣，所以必须得在线上先让大家种草，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啊。
0: 对，其实细心想一想啊，其实这种偷吃大赛，你看到别人吃，你自己不会饿吗？ 疑问，是不是想去商场三楼四楼去吃东西了？
1: 而且看着
0: 主持人啊在上面讲，可能哎那个衣服也蛮好看，那我其实我就想去买一件自己好看的衣服了。
1: 他的同款啊、
0: 是的。然后我看又就可能看着看着又看累了，就想去买杯奶茶，继续去看个电影啊。

0: 等等等，其实我觉得消费也就被这么带动起来了，
1: 对，它就被触发了啊，整个它都就连起来了。
0: 对，
1: 其实这就是传说中的用内容换流量，用流量留流量啊，一个是流动的流，一个是留住的流，然后再用流量来换销量，所以它就是形成了这样一个闭环啊。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做商业营销也是太不容易了，
0: 是的，
1: 你得绞尽脑汁儿啊。
0: 我觉得细想有点恐怖了，我说实话，我真的
1: 不是细想，我觉得不叫恐怖吧，就是有点操作难度。其实我们现在说起来，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这个背后的这个商业逻辑和思路了，
0: 是，
1: 但是当它没有被我们发现的时候，他也是人想出来的呀。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厉害的哈。
0: 你真的有的时候不得不感叹，有一些商家以及这种可能运营
1: 商业营销手段，
0: 是的，他们的高明之处啊。
1: 是的，关于今天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商场的这样的一些抽象大赛，你会愿意去参加吗？比如说偷吃大赛、躺平大赛啊，或者是你有多久没进过商场了，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

0: 打开车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6 和 FM105.9 并行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同样要关注一下宜昌本地以及省内的要闻。8月15号的晚8时，楚超第13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战钱江龙虾队，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首波门票将于今天，也就是8月10号。中午1点正式开售，票价统一为9.9元，实施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
2: 继续来关注，近日记者从宜昌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了解到，由该中心打造的共享辅具线上平台正式投入试运行，全市有辅具使用需要的残疾人及普通市民，通过手机就可以申请线上的使用轮椅、助行器还有夜拐等康复辅具啦。
1: 8月8号晚，智喜长大桥边上灯火璀璨，西坝落日湾人气火热，江畔的特色白色云朵装置，连片遮阳伞错落排布，市民围坐江边吹江风赏桥景，露天舞台驻唱献唱，悠扬的歌声伴着江风回荡，不少市民携亲友打卡休闲，沉浸式感受滨江烟火。西坝落日湾依托江桥风光，融合休闲音乐业态，点亮宜昌夏日夜经济。
2: 继续来关注一下，三峡人家景区发布公告，鉴于景区中的龙津溪部分区域封闭维修，溪口游览和表演正常进行，三峡人家景区决定2026年8月10号至12号对所有购买全价门票的游客实行景区门票8折，并赠送手扶电梯票，也就是每人30元的这个电梯票。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要闻。记者9号获悉，根据湖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湖北省防办决定于8月9号18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我省将有较强降水发生，部分地区，特别是黄冈、襄阳、十堰、随州、宜昌，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
2: 继续来关注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的在8月9

0: 号的20时发布的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026年的8月9号20时至8月10号的20时，下列地区呢是存在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区域就是山洪的灾害可能性较大，包括黄冈市的罗田县和英山县。
1: 日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举办宇树科技产业学院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宇树科技与国内双一流高校合作落地的首个产业学院落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0: 8月9号，2026年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决赛在新疆举行。经过90分钟的鏖战，湖北队以5-0战胜了内蒙古队，夺得冠军。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4: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4: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5: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多久没有去过商场了？如果现在商场里办一场偷吃大赛、装睡大赛，你会参加吗？
0: 嗯，是的，说到这些比较抽象的比赛啊，我们刚刚也和大家分享了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去参加呢？首先它真的是没有门槛儿，而且呢也确实就算输了或者是赢了啊，都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输了无非就是让自己搞笑一下，被老师点起来罚站啊，就算赢了呢，可能也就是图一个乐啊。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让人觉得很有趣，而反观这个商场，确实能够想出这样的方法来在线下来聚集人气，能够为商场引流，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商业手段啊。
6: 是的，
0: 其实说到这种抽象大赛的走红呢，也确实它不只是一阵风一个热点那么简单啊，也确实是标志着我们的实体商业它可能这种它的商业逻辑或者是商业增长的逻辑它也是在逐渐转变的。商场之间的这种竞争早就不是说我商品和价格之间的竞争了啊，因为现在确实大家购买商品的渠道太多了啊，除了线下的一些商场之外呢，更多的大家也许会通过网络平台来对比来比价，或者是来选择这种更优的这种商品。那所以对于实体商场而言，他们的竞争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这种独特的线下体验和优质的内容运营啊，这个是才。
1: 14时，其中心位于关岛塞班北偏西方向约7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台风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增强。
0: 北京时间的8月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域开始航线的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本次作业呢，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当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依据。
1: 中国海油8月9号宣称，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泊中19-6气田依稀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过了5200吨。该气田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过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
0: 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最新物价数据，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 CPI 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了0.5个百分点，为今年2月以来的首次降至1%以下。据了解 ，CPI 同比涨幅回落主要是受到了油气价格涨幅回落的影响。
1: 2026年8月1号至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心增 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

0: 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
1: 接着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呢已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
0: 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当地时间9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市的袭击新增2名受害者，一名在清理火灾废墟时被发现，另一名在医院去世。该市因袭击遇难的人数已增至5人。
1: 9号，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和平公园举行。公园外不远处，参加反战集会的日本市民反复呼喊着2句口号：反对侵略战争，反对高市早苗。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开始致辞时，抗议声浪明显高涨。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的话题是，你有多久没去过商场了？如果现在商场里面办一场偷吃大赛、装睡大赛，你会参加吗？
1: 是的啊，确实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从一个单纯的商场办的一个活动啊，聊到了商场它可能现在面对于这种线上的冲击，对于这种实体商业来说，它的一种营销思路的转变吧。你会发现现在层出不穷的这样有趣的活动是越来越多了。
0: 是的，
1: 商场不再是说我是一个包租婆，
0: 对
1: 啊，我把这些铺位啊全部租给这些商户，而是也要帮这些商户做一些营销。比如说春夏秋冬，感觉商场真的是一年四季都有活动啊。夏天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可能嗨吃节呀，然后还有各种什么面包节呀、咖啡节呀，都是通过这样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吸引大家来到商场，然后再来进行这个消费。首先它这个商场的知名度要打出去，可能一方面是为了服务商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吸引更加优质的品牌来入驻这个商场。
0: 是的，其实你看我们早高峰互动群里面好像画风已经变了一下，
1: 转变了啊，
0: 就是比谁能够更会睡啊。他说
1: 有趣的活动啊，
0: 是的，你有我能睡吗？然后欧元也没说话。然后小婷同学说，上周跑国贸的负一楼真的大变样。确实
1: 是的啊，会发现它的这个商业变多了啊，各种各样的天南海北的这种美食，包括以前可能我们得去外地城市来打卡的一些餐饮品牌，可能现在在本地足不出户咱们就能够吃到喝到了啊，也算是商场营销的一个成功。因为它可能有了这样一定的人流量和知名度的积累之后呢，这些品牌它才愿意过来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和大家今天聊到的这些毫无意义的抽象活动呢，其实也是精准的击中了年轻人的情绪痛点，就是觉得哎，我就是想乱说啊，在这样的游戏当中释放一下压力，我就想是来体验一下小时候不敢做的事情。那时候课堂上哪敢吃东西啊，哪敢偷吃啊，那不就得请家长了。而现在呢，可能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它就是变成了一种释放压力有趣的游戏和活动啊。
0: 就是我们也有机会像孩子一样调皮一下，放纵一下。其实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说，我真的很愿意去参加这种活动，因为有的时候真的能释放一下真实的自己。
1: 对啊，真的太好玩了。而且从商场的角度上来说呢，这种活动其实成本也不高啊，消费变迁的这种双重变迁这种改变之下吧，其实花几万块钱的这种投入大概都能够撬动全网十几万的这种曝光量，或者甚至是上百万的这种曝光量啊，这笔账确实还是挺划算的，算起来。
0: 是的，其实从商业角度来看，就是在商场成本压力以及消费变迁双重倒逼下的最聪明的选择啊。你想用几万块钱就能够撬动全网十几亿的曝光，其实这笔账比什么联名品牌啊以及请明星代言啊等等其实算得更加清清楚楚。
1: 是的，而且这也能够看到我们这些实体商业它从卖货到卖体验的这种转型吧。因为其实当电商解决

0: 除了所有买东西的需求之外，那可能商场就必须要回答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能给到你什么线上给不了的、因为线上的主播或者是直播间啊，它确实是能够买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我无法去触摸，无法去感受。那商场这种线下的，它更多的可能就是在独特的线下体验，或者是面对面的社交，或者是这种即时的快乐。而我们刚刚说到的内容前置的营销模式，就是需要商场必须要同时具备线上内容策划和线下活动执行的一个双重的能力了。
1: 是的，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消费者而言，我们也很乐意希望看到商场里面举办类似的活动，因为那也告诉我们，我们是真真正正就是鲜活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啊、就是大家不用说每一天像 NPC 一样在商场里面乱逛，然后想着大家也可能永远不会有交集。现在这种大赛呢，其实它更多的也给我们的社交提供了一个出口，所以说也让我们获得了一些无用的快乐。
0: 对，就是用这种最抽象的方式给最现实的生活来解解压。而那个愿意花钱花心思办这些无聊活动的商家或者是商场，其实也在对你说，来吧来吧，来我这里吧，我这不止卖东西，我还卖快乐。会让你觉得会想去这个地方逛一逛，看一看，打打卡啊。
1: 是的，所以说在这个什么都讲究有用的年代呢，偶尔来点无用的快乐也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0: 是的，也希望大家每天在这个路上，除了在那些追求那些有用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也能够找到独属于自己的那份无用的快乐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抽象活动当中，释放一些生活或者是工作带来的一些小压力。那北京时间来到了8:55，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也到了尾声了啊！今天是周一，又开启了全新的一周。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一周当中呢，继续能够陪伴我们早高峰节目一路同行。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播夏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专题培训会召开，加强水库运行管理，筑牢汛期安全防线；黄建雄、陈红辉在储能新能源宜昌锂电池产业园调研，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宜昌城西高速公路建设用地正式获批；宜昌东阳光队位列楚超积分榜前三位，本周六主场迎战潜江龙虾队；垃圾分类标准正在变化，如何完善现有垃圾治理体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8月8号，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专题培训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水库运行安全开展专题辅导，部署全市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培训会，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出席。会上，省水利厅原二级巡视员胡学家围绕新形势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从水库基本情况、水库运行管理发展历程、抢险处置工程实力、水库大坝安全管理重点内容、头顶塘堰安全管理、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等方面做了辅导。黄建雄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高度警惕，在思想上从严设防，行动上挂账消耗，执行上令行禁止，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加密会商研判，精准监测预报，尤其要聚焦重点区域关键时段，开展多维研判，靶向发送风险提示，全面提升预报预警的精准度时效性，树牢极限思维，坚决防范万一，立足最极端最不利情况，把风险预判到极值，把困难预想到极点，把意外预设到极限，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按极端情况部署防范措施，务必闻令而动，及时果断处置，全面重塑指令下达到落地执行的流程，明确各环节具体责任人，做到五停指令执行，不慢一分，不迟一秒，提前扩面转移，确保绝对安全，紧盯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五个关键环节，落实四个一律转移要求，做到提前转，白天转，前置救援力量，掌握工作主动，采取固定前置加机动调度模式，确保人员装备和物资随时投入到受灾地区，广泛宣传引导，加强自主防范，认真落实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奖励办法，加强科普宣传，做好外地来宜人员的提示提醒工作，提升群众实灾避灾能力，强化责任落实，严明纪律作风，全面落实市领导包县、县领导包乡、乡领导包村、村组干部包户的四级包保责任体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积极对上争取，加快恢复重建，组织受灾地区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抓紧推进道路修复、河道清淤、房屋修缮、卫生防疫等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在职其他市级领导出席。会议以电视电话会形式举行，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在储能新能源宜昌锂电池产业园调研， 并出席储能新能源宜昌二期80几瓦时锂电池项目投产活动。黄建雄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抢占新赛道，培育新动能，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储能新能源宜昌二期80几瓦时锂电池项目于2025年9月正式开工，投产后主要生产储能电池、动力电池及派克模组等新能源产品。黄建雄、陈红辉走进新建成的生产车间，查看生产线和产品展示，与企业负责同志深入交流，询问配套。

0: 在新能源赛道上实现新跨越。黄建雄指出，夷陵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要抢抓风口机遇，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重大项目的引领带动作用，进一步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吸引更多参加上述活动。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0: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昨天，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宜昌城西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用地经国务院同意，正式获得自然资源部批复，标志着城西高速项目建设用地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工程全线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宜昌城西高速起于夷陵区小西塔街道，接 G42 沪蓉高速止于长阳自治县高家堰镇，接 G50 沪渝高速，线路全长约46.8公里，概算投资约152亿元。此前项目已于2025年6月取得先行用地批复，375亩先行用地及时交付，南京关长江大桥、白马西特大桥、安子溪隧道等5处控制性工程先行开工点顺利推进。宜昌市重点交通项目推进中心党支部书记韩勇表示，目前南京关长江大桥已完成了城台首层浇筑，安子溪隧道有序掘进，全线将进入大规模施工阶段。项目采用设计速度100公里每小时双向6车道，南京关长江大桥为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计划在2029年9月建成通车。将加强统筹协调，全力推进全线土地征用及房屋拆迁，保障施工用地需求，积极协调项目公司、施工单位，优化施工组织，实现全线全面建设，确保项目高质量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宜昌中心城区高速环线将由 C 变 O， 实现城市快速路与高速公路的高效衔接，对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继续来关注楚超的相关消息。昨天，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了最新联赛的积分榜。宜昌东阳光队以7胜3平1负积24分排在第三位，第一和第二位分别是武汉华工科技队和黄石梅尔雅队。记者从宜昌赛区执委会了解到，8月15号晚上8点，联赛第13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钱江龙虾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首波门票将于8月10号中午1点正式开售。本轮比赛门票分2波开售，第二波门票呢将在8月12号中午1点开售，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具体的购票方法分为2种，一是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二是下载猫眼 APP， 或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的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0: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盛夏时节，暑气正浓，秭归县下城迎来了丰收季。当地依托田间直播、现代化农机、精深加工和市场拓展，以链式突围解锁特色农业新赛道。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我们这里主打的就是农家果、农家城。
3: 正午时分，秭归县谢坛乡陈家湾村的成员里依旧一派忙碌，果农夏公杰在树下的简易直播棚里娴熟地对着镜头推荐自家下城。借助网络直播，深山鲜果的直销通道被打通，改变了以往被动等待收购的销售模式。
4: 如果说给采购商统一去收购的话，价格的话大概只有1块1块多，但是呢我们自己在现场销售的话，这种的话我们每斤可以卖到2块多。
3: 夏公姐每天直播2小时就能售出。

0: 3000多斤下成。今年夏天，它的线上销量已达15万斤。线上直播带货为秭归果农开辟了新的增量市场。
1: 液态香目前的下生面积是25000亩，今年预测的产量是55000吨。今年的下沉销售旺季其实从6月10号开始到现在呢，已经销售了70%。
0: 亮眼的销售数据背后，不仅有电商流量加持，也有现代化设备赋能。在蟹滩乡棋盘岭村，社会化服务队的无人机穿梭山间，成为下沉转运的空中运力，高效衔接采收与运输环节。
2: 下沉大概是从6月上旬就开始忙起来了，每天大概一个飞机会掉5万斤左右吧。
0: 以往山地果园运输全靠人力肩挑背扛，不仅耗时耗力，效率低下，还大幅增加人工成本，制约产业发展。如今无人机常态化作业，大幅压缩转运时长，降低运输成本，极大提升了下沉采收效率。新鲜采收的下沉第一时间转运到秭归县茅坪镇加工基地，进入标准化加工流水线。在宜昌欧科商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洗果智能分选设备高速运转，严格按照果实大小、品相优劣进行精细化分级。
3: 主要是给国内的一些茶饮品牌供货，目前下沉的销售情况比较乐观。
0: 依托标准化加工、高品质果品，秭归下沉成功进入蜜雪冰城、瑞幸咖啡、甜拉拉等头部茶饮品牌供货体系。与此同时，秭归下沉外销市场也进一步得到拓展，
4: 差不多收了有1500万斤，已经卖出去的有这个1300万斤，出口大概占35%-40%。我们主要走东南亚、中东、俄罗斯。
0: 据统计，秭归全县下沉种植面积超过3万亩，年产量稳定在7万吨左右，预计8月底可完成全年销售任务。
5: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6: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5: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6: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7: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柔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8: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我们一起进入新闻深一度。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称，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这样的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那么如何完善现有垃圾治理体系，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10: 我们在家把这个待分的分好，摆到小绿桶里，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9: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

0: 与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1: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0: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2: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表示，
3: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0: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3: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0: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4: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0: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4: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0: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3: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 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那么这个资源的循环利用以后也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对外依存度。
0: 多位业内专家表示，生活垃圾处理要兼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三个目标，而在前期垃圾分类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垃圾减量化，将不同属性的垃圾通过分类转运渠道得到更加专业化的处理或者利用，从而实现降低需要焚烧或者填埋垃圾总量，节约社会成本。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3: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0: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4: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5: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潮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精装蓝莓，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8: 海关总署8月7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七月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主题为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此次大会共有1000余名中外科学家、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参会，在为期2周的会议期间，将举办500余场学术会议，涉及基础科学各个分支与交叉方向，同时覆盖生成式大模型推理、计算机视觉、人机交互、量子信息等前沿热点。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行业治理成效显著，企业重组整合有序推进，产业集中度持续提高，形成3至5家具有较强国际运营能力的大型民爆企业集团，有效防范行业内卷，企业效益和从业人员收入水平稳中有进。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近日刊文称，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正缩小与美国前沿实验室的性能差距，部分领域甚至实现反超。当前全球性能顶尖的开源模型及可下载、修改、自主部署的模型均来自中国。此外，多位专家表示，中国的机器人技术同样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当地时间7号至8号，第38届欧洲游泳锦标赛高台跳水比赛在法国巴黎塞纳河上举行。这是继2024年巴黎夏季奥运会后，塞纳河再度成为体育赛事场地，并且是塞纳河首次举办高台跳水比赛。 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到这里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啊，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著名的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自驾游，给了我们一条野心勃勃的线路图。先从玉里到切莫，然后呢干到民丰，然后从民丰到轮台，然后还要穿越这一趟的第三个沙漠，就是阿拉尔沙漠公路，阿拉尔到和田。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这个著名的1995年就通车的522公里的这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的状态吧。
12: 嗯，
11: 民丰这个地儿一方面是补给一下，另外一方面这地儿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2: 嗯，
11: 给大家介绍介绍。
12: 其实以前这些小的镇也好啊，县也好啊，它的发展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落后。
11: 嗯，
12: 主要还是这个货运车辆的驾驶员，
11: 货车司机，
12: 对，货车司机在这儿做一个补给点。
11: 嗯，
12: 一些住宿条件呀，一些餐馆的一些口味啊，都只是满足说大家有一个地方能休息，
11: 嗯，
12: 填饱肚子就可以了。
11: 嗯，
12: 但是对于说旅游，这些朋友或者是自驾游爱好者或者是这种穿越的人来说，
11: 嗯，
12: 他肯定会达不到你心中的那种标准。
11: 嗯，
12: 然后我想出来住的条件稍微好一点呀，吃的口味更正宗一点呀，
11: 嗯，
12: 以前来说可能会达不到这种要求，
11: 嗯，
12: 但是现在这个新疆文旅的这个大力发展，而且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说，我不仅仅是满足于说过路人，
11: 嗯，
12: 我只是给你解决一下住宿问题，你有一个地儿说白了睡一觉几个小时你过去你就走了，什么服务啊舒适啊我也都无所谓，
11: 嗯，
12: 但是现在很多这个商家都意识到旅游带来的这个消费，
11: 嗯，
12: 可能已经开始要覆盖掉原来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货运，带来的这种住宿啊，
11: 嗯，
12: 餐饮的这种收入。
11: 你就是说民丰这个地儿
12: 啊，对，民丰也好，轮台也好，所有的这些起点，而且他们已经了解到自己的定位了，我是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
11: 嗯，
12: 或者是终点，它有这样的自己一个定位，它并不单单只是说啊，我就是新疆众多这个市县当中的一个小地方而已，都拿自己小地方来自居，其实不是这样了。
11: 嗯，
12: 现在很多商家都意识到这一点，包括当地文旅也在大力的发力。
11: 嗯，
12: 有很多其实小的地方，它的这个餐饮品牌，
11: 嗯，
12: 是从小地方做大做强的，然后覆盖掉到了这个大城市。
11: 它只要有游客，就是当地的这个品牌啊，包括当地的食宿啊，水平会自然的提高。
12: 对
11: 啊，这是相辅相成的。首先这个当地的民宿应该是越来越多，其他方向呢应该也能满足很多这个旅友们的一些
12: 需求
11: 啊。这个第一，非常安全，非常干净，同时呢，由于现在旅行者多，估计民丰这个地儿也变得越来越繁华。
12: 对，
11: 不光只有
12: 就咱就说这个充电桩这个事儿，以前就很多地方基本上你酒店都是必须要配备的了。
11: 现在
12: 所以大家就是充电也不成问题。这是一个
11: 电车，
12: 对，这是一个地方作为补给点来说，或者是作为一个旅游小镇的一个出发点或者是终点站来说，它必备的一个点。
11: 对，
12: 只要它的充电桩够用，就说明它已经具备一定规模。
11: 对，充电桩就一下子就能证明当地的基础建设程度。
12: 哎，对，
11: 就是你看那宾馆门口立着三五个桩。
12: 哎，对，
11: 那这个酒店一是新的，
12: 哎，对，
11: 二一个里头的设施也差不了。
12: 嗯，
11: 首先用电不是问题。
12: 嗯，
11: 这是有关这个起点。按照运泽的这条路线图，我们先从玉里到阡陌，然后呢，哇，那么我还是觉得就是你太理想化了，你在那儿太熟。接下来呢要介绍第二段旅程当中的一个重点，就是从民丰到轮台。中间呢很多朋友职业旅行者他都必须到那儿打个卡。
12: 嗯，对。
11: 住宿是一方面，就是在那儿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补给。那个小镇的

0: 规模应该是你开车大概两三分钟就开出去了。
1: 对，它其实就是，对，它就是沿着这个沙漠公路左右两边
0: 啊
1: 啊建了，有这个有加油站，有补给点。
0: 我看到那个就是人家那叫镇啊，叫村啊，
1: 镇子，嗯，
0: 最多的都是川菜馆，就是湘菜馆。
1: 对，
0: 现在是那个地方的水不是问题了，
1: 嗯，
0: 而且呢，好像餐饮这两年也升级了。
1: 对，
0: 你在中间在那儿补给过吗？
1: 补给过，去过两三次，然后每次去都不一样。最早去的时候确实是、
0: 比较慌，
1: 我觉得很复古
0: 啊，就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1: 对，然后他就那个立的那个，你到这个镇啊，唐庄镇啊，它有一个门，牌坊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它牌坊是这个用这个铁架子焊的，
0: 防沙嘛。
1: 对，然后它有一些标语，比如说征战沙漠之海啊什么，就类似于这种、这种宣传标语、然后还有这个沙漠第一镇啊什么这样的一些标语、但是你看着就特别有怀旧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整个镇子里面的房屋的建设，除了一些移动的彩钢板的那种活动房之外、很多房子还是很老旧的。
0: 嗯哼，也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房子。
1: 对，因为它就是那个时间段建好了之后，它一直就沿用到至今。
0: 对，
1: 等我后来再去的时候，很多门面都换了，房子都翻新建了。对，然后从餐饮这一块来讲，以前就像您刚刚说的，川菜为主啊，湘菜为主啊，都是为了这个过路的

0: 万亿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王若琳刚出道时，凭借着一副老天赏饭吃的歌喉，被人称为爵士名伶。如果你是一位对爵士唱腔极度痴迷的人，喜欢老式唱片机里发出的复古声音，那早期的王若琳必须得出现在你的歌单里。也许因为父亲王志平是知名制作人的缘故，王若琳曾经饱受乐坛的关注，像窦靖童一样，半个音乐圈都期待着他的成长。出道十多年，他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用自己的声音、作品、个性，在不大不小的华语乐坛占据了一席之地，还曾经击败邓紫棋、陈珊妮等，拿下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王若琳远不止好听而已。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2008年，在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那一年，周杰伦的《稻香》、张靓颖的《画心》这些金曲纷纷问世，一直流传到今天。而那一年的新人王若琳，带着专辑《Start From Here》走入了歌坛。在一众流行乐中间，他硬是靠爵士元素闯出了一条道路。业内人士评价这张专辑，既像咖啡有的浓郁，又有酒精能带来的醉意。那年他还不到20岁，歌里面既有豆蔻少女的稚嫩和青涩，也有成熟女性的性感和魅惑。只听一遍，你就容易陷入这富有辨识度的嗓音，欲罢不能。

0: 你怎么来了？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所以我陪伴你。生命旅程，往复不息。我还能重新爱你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听到的是王若琳。从2011年的专辑《伯尼的大冒险》开始，她的音乐就不断的进化，初期是靠翻唱走红，如今只想唱自己的歌。演唱会上曾经有粉丝让她唱《迷宫》，但是她却倔强地说道，我不喜欢这首歌，《Star From Here》是我最讨厌的专辑。这么掉粉的话，让一部分人离她而去，也让一部分人更加爱她。有人毫不犹豫地批评她难听做作。其实我们不需要一个没有感情的唱歌机器，我们需要一个有血有肉的有趣灵魂。概念性很强的伯尼的大冒险集结了电子、迷幻、 punk 等多种元素，你无法用一个东西定义，但老生常谈的爵士却无处寻觅了。获得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的《爱的呼唤》更是集复古与新潮于一体的佳作。虽然有很多老歌翻唱，但是和此前不同的是，王若琳以迷幻电子为基调重新演绎并致敬了经典。听她唱邓丽君的老歌，犹如上世纪一位穿着旗袍的贵妇穿梭在现代城市的街头，年代和科技感并存，不论是中文歌还是日文歌都堪称神来之笔。著名的作家马世芳评价这张专辑，继靡靡之音以来最了不起的翻唱专辑。出道十几年，王若琳悬殊的风格让人咋舌，也让人佩服。做自己很难，但是坚持下来一定很酷。
2: 如果没有遇见你，

0: 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点开王若琳的微博，你会发现她几乎只发唱歌，一个人在房间里边弹琴边唱歌。私底下她是一位比较宅的少女，除了音乐好像什么都不关心。也许成为合格的唱作人都需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得学会摒弃外界的诱惑和纷扰，用时间来沉淀自己。顶着父母巨大的光环，王若琳迷茫过，怀疑过，退缩过，但静下心来，她太清楚自己真实的想法了。有人曾问她，转型之后大家不买你的唱片怎么办？王若琳回答说，我在做音乐，不再卖音乐。

如果一直遵循父亲和公司的安排，他也许能够收获到更多的资源、商演、人气，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他却选择了一条难走的路，用一系列的作死行为坚定自己的内心，取悦自己。大红大紫，万人之上固然重要，但是自由和不违心的做自己认可的事情才更加值得敬佩。做到了这些，虽败也由荣，虽死也由生。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忍受了非常多的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日后说起的时候，可能连自己都会被感动的日子。回忆起来，你会佩服自己，在困境下，自己还是潜力无限大的，甚至都不相信自己，那个时候竟然可以这么强大。来听孙燕姿，真的。

这首歌呢是燕姿第三张专辑《风筝》当中的一首，专辑有两首歌呢是燕姿亲自来创作，一首叫《任性》，一首就是这首《真的》，其他的呢就是李思松、李伟松、陈子红这一帮老搭档们完成。这张专辑燕姿也是全程参与制作，在2002年拿到了第二届音乐风云榜的年度最佳女歌手奖。下一位有请到的是惠特尼·休斯顿。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听到一首金海心的《小白船》。

你会不会发现生活当中那些曾经陪过你的朋友慢慢都会因为生活圈工作圈的客观原因大家聚少离多，我们有时候会想起对方嘘寒问暖一下，但可能也找不回当年年轻的时候一起嬉皮笑脸一同成长的快乐。其实真正的朋友也无关于距离，无关于生活圈，大概是没事的时候百般挑剔，有事的时候抓着你的手一声不吭的监督你过顺境，支持你过逆境，人生两三人活着的就足够了。来听邓紫棋的话。

续回来，我是夏文静。邓紫棋在2016年发布了全新现场钢琴录音系列，这首歌呢就是收录其中，作为系列二中发布的第二首原创。它是彩画一般温柔眷恋，是他的画笔，思念被他画下，期许被他画下。对这张色彩斑斓的画，邓紫棋是赋予了他的灵性的。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2: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6: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当中收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从看台到球场，楚超赛事引燃运动激情；从买装备到买服务，体育消费结构升级，激发城市新活力；告别过境即走，宜昌市着力打造长江核心邮轮母港。在今天的新政速享当中，我们将关注今年拟新认定100项以上湖北精品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起将正式施行。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出片不应成为旅行的标准答案。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4: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4: 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近年来，我市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不仅让市民体魄更强健，更让体育产业和健康产业站上了发展的风口。眼下楚超赛场上激战正酣，赛场下的绿茵场也跟着热了起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孩子看完比赛之后转身就走进了足球训练营。但比学球更值得记录的是这场热潮背后的消费变化，家长是否愿意为自己的孩子足球兴趣持续投入，俱乐部又是否有信心扩大供给。从赛场到训练场，从家庭账本到从业者布局，一股更深层的体育消费动力正在宜昌悄然生长。
10: 傍晚5点，东辰体育公园的足球场已热闹起来，运球、传球、射门，小学员们在场上奔跑，像模像样。7岁的武奕晨是楚超的铁杆小球迷，和家人追了好几场比赛，真正让他下定决心学球的是那场宜昌对武汉的0-0。
7: 武汉不是很厉害吗？我们宜昌能和他打平，我觉得很厉害。看了足球比赛，所以喜欢来想踢足球，也想进球。
10: 看得多了就想上场，足球的种子在孩子们心里正悄悄发芽。青鸟圣地足球俱乐部总监易青松明显感觉到了变化。
8: 来报名学足球的孩子们，新生差不多有60多人。
10: 记者走访城区另一家足球俱乐部，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新增学员里有不少正是看了楚超后报名的。
11: 通过楚超这个比赛转化到这个学员参训的大概人数占到1%左右吧。
10: 从看了比赛想踢球到报名参训学踢球，楚超正在实现一场从赛事流量到青训生源的转化。场上奔跑的少年心中正涌动着一种追逐胜利的热浪。
7: 感觉那些在场上的那些哥哥们都很拼，我也想像他们一样。
10: 7月28号上午，细雨蒙蒙，足球教练黄家璇带着学员照常训练。孩子们都知道，眼前的这位教练还有一个更耀眼的身份——宜昌东阳光队19号球员。就在7月25号，宜昌6-0大胜天门的比赛中，他作为后卫守住左侧阵地，和队友一起创造了开赛以来最酣畅的一场胜利。
12: 所以说，上场什么感觉啊？这个跟平时训练有什么不一样啊？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都会有。教练在场上每一个球还是奋力去拼搏，不让他出界，一定要给孩子树立一种好的榜样。教练都在永不放弃，这个球都没有出界，我还在抢，一定要教会小孩子这种拼搏的精神。
10: 教练在场上教的不只是技术，还有对待输赢的态度。训练了一段时间后，学员和家长都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7: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喜欢踢足球，感觉足球的每一滴汗都是我的荣誉。
13: 以前摔跤那喜欢哭啊，爸爸妈妈，现在能站起来接着搞吗？这是一种进步嘛。
14: 之前不太，心里只想着赢，然后每次输了他就觉得会很伤心。现在的话输球了也会让他就是把重点专注于在

0: 足球上，也就是说我们踢球就是好好踢球，抗挫能力这一块我觉得还是加强了很多。
1: 孩子更皮实了，家长也更认可了，这种认可正是体育消费能够持续下去的底色。三峡大学体育学院院长秦小平认为，足球培训要避免成为一阵风，关键在真实获得感。
2: 楚超赛事对宜昌足球青少年培训的促就作用非常明显，青少年在足球运动中获得身心成长，促使家长更加认同足球的运动价值，并通过社交圈呢，带动更多家庭参与足球运动，持续扩大群众基础，实现赛事普及、青训发展、群众参与三方相互促进。该循环区别于短期流量营销，以运动带来的真实获得感作为内在驱动力，持续裂变拓展受众，多方主体协同受益，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
1: 家长的认同正在转化为俱乐部的信心，对于从业者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扩大供给的动力。
3: 这是一个积极的很好的一件事情，然后也为宜昌这座城市这个足球人才的这种储备，
4: 我们有更好的生源，也有更多的孩子来参与到我们这个足球项目来，我们也很开心啊，也希望这种氛围能够持续下去。
5: 我们现在全国在看待这个广泛的城市联赛，有更多的青少年球员有了出路，能够实现他们在赛场上的梦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变，对更多的这个孩子从事这个足球运动，给了他们希望。
6: 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然后他能够获得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场上队员的拼搏跟团队。我希望更多的小朋友能够从事喜欢这项运动，如果有需要，我们也可以帮你带进来。
1: 从赛事流量到青训生源，从家庭账本到从业者布局，楚超带火的足球热能否沉淀为持续的体育消费，关键就在这份真实获得感里。
7: 运动人群规模持续的增长，正在有效拉动体育相关性。

把乡间田野景致也描绘的是细致入微。山水之间，绿树成荫，村舍阡陌，鸡犬相闻，勾勒出了一幅啊恬静和谐的田园生活，充分。

0: 1947年中国大业版2角币和1942年中国大业版100元币，画面用的都是插秧的画面。此外，还有1940年中国大业版的1元、10元币，用的呢，分别是龙和灌溉的画面。如果您有兴趣呢，您就不妨找来看一看。哎，如果您要想收藏这些民国货币，价格真伪，那得靠您自己啊，多听多看多学习了。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哪些可以从体感上把周末变长的好方法，跟大家分享那些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情，让你觉得哎，整个的体感上周末会变长了啊！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0: 嗯，就是我们总结出来一个这个方式方法，就是为什么会觉得周末时间
1: 不够用，
0: 过得很快，或者是不够用。一个是你确实，比如说从时间上没有好好的挖空
1: 规划、
0: 或者规划，哎，这时间就过去了。比如说睡懒觉，哎，或者是只漫无目的的做一件事情，
1: 发呆，
0: 哎，或者发呆也好，刷短视频也好，玩游戏也好，哎，就是漫无目的的只做一件事情，你会觉得哎过得很快，
1: 对
0: 啊。然后其次呢，就是什么呢？大家总结出来，你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哎，这个时间也会从体感上觉得变得很快，
1: 对
0: 啊，因为你全身心啊投入到一件事情当中啊，然后。具体有哪些事情可以把这个周末从体感上变得长的方法呢？刚刚其实我看到有位朋友说的非常好啊，就是你做喜欢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间是过得非常快的啊。你如果做不喜欢的事情，或者是你不太愿意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时间过得
1: 周末学习
0: 特别长啊。比如说你周末加班，
1: 哎，对，然后周末学习，
0: 对，尤其是你这个别人都在放假，别人都在休周末，或者你自己亲戚朋友伴侣在休周末的时候，你却要非常苦哈哈的加班，你会觉得这时间变得好长
1: 好慢
0: 好长啊。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但这个方法不太建议大家去用、
1: 这个很影响心情，
0: 毕竟周末是为了放松心情的、
1: 这个因为我之前就自己有过身心的就是亲身的一个经历、然后就是原来在很早以前那个公司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周末都休息嘛，而且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你想那时候又小又贪玩，结果呢人家都休息的时候要把我叫过去加班，首先到了那儿以后等着那个对方来，这个时间就很漫长，然后结果他来了以后呢，当我真正开始，其实那个事儿很简单、大概前后十几分钟二十分钟搞定，结果我当时还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我把一个不应该删的东西就删掉了，
0: 然后这东西需要重新做了，
1: 哦，那个东西非常的、如果删掉了是非常大的事故、
0: 就是需要再拿很多的这工作时间来弥补，
1: 好在那可以弥补、那个我想那个不是时间可以弥补的，应该不是时间可以弥补、那非常大的严重的错误。
0: 所以说一旦出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周末好像又变得很难忘，又就是我们说又臭又长啊、
1: 所以跟大家说就是在这种时候一定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因为我那个错误真的是没有被发现，如果那个错误当时真的铸成了，那不是时间能够弥补回来的。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尽管说这个周末加班，但是还是要调整好一个心态啊。其实就像大家说的啊，这个闲情岁月说了，这个月出而作日落不息，哎，这周末就长了，取消午餐周末也就长了，再不行去单位加班，哎，这周末也会变得更
1: 长
0: 了。哎，但是说这个刚刚说的这些就不能不睡觉嘛，对吧？这人还是
1: 需要休息，
0: 需要睡眠来调节的啊。不，真的就是我们说的报复性熬夜，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周末去熬夜，就很多时候报复性熬夜，我觉得是把这个晚上的时间延长了，但是你会发现身体受不了，你还是需要牺牲白天的时间来补充睡眠。
1: 对，
0: 其实得不偿失啊，而且你会感觉自己身体也会更加的疲惫，而且这个时间也没挖出来。我们说这个挖时间不是这么挖的，但是早起来挖时间，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可行的。
1: 我觉得可以这样做啊，我给大家一个相对来说算是一点小小的建议吧。就首先呢，要把这个事儿做的仪式感足一点，然后把做事儿的这个状态放慢。把这个节奏放慢一点，比如说早晨起来呢，吃过早饭以后，然后收拾完以后，做个仪式感的事儿啊，比如说做一点甜点呀，比如今天我休息啊，不是说我工作，做一点甜点，比如说做一个蛋糕，烤一个蛋糕，因为它这个需要你一点准备的时间呀，准备一点食材呀，处理一下食材，然后再

0: 烘焙烤制，烘焙烤制的这个过程你可以再去做一点别的事儿，比如说那个这会儿你可以刷一刷短视频嘛，
1: 啊，穿插着来
0: 啊，对，然后比如说那个当然打游戏你容易把那个锅烤把蛋糕烤糊啊这一定注意，然后这个时候你比如刷短视频啊、
1: 嗯、
0: 看看电视啊、
1: 嗯、
0: 然后
1: 或者
0: 给自己弄一杯饮料呀，喝个茶呀，然后当那个点心甜点做好了以后，差不多你看这个时候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1: 嗯，
0: 然后给自己做个仪式感，或者给家人做一个午餐，
1: 嗯，
0: 准备一点午餐，然后午餐用完以后，你看这半天已经做了几件事了，甜点有了，
1: 嗯
0: 啊，午餐吃了，然后短视频呢可能我们也刷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下午的时候，现在天气热不太适合出门啊，可能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再利用这段时间做一点喜欢的事儿，
1: 对，出门转一转啊，
0: 啊、这个时候不适合出门啊，读个书
1: 啊,
0: 啊，
1: 读个书，
0: 然后啊打点游戏啊，这个时候有时间了吗、
1: 嗯、
0: 当天气再凉快一点的时候，大概可能四点呀、啊、三点呀、啊、三点以后
1: 现在得到五六点钟
0: 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可以比如出门啊，逛一逛公园啊，啊，这个时候就是下午的这段时间、
1: 嗯、
0: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你说我们可以在外面吃个东西，对吧，
1: 嗯，
0: 晚上吃完东西以后散散步回家，这个时候就可以准备一天的休息了，这会儿晚上打打游戏、
1: 嗯、对，
0: 哎，然后那个看看视频刷刷剧啊，到了点以后休息，你看这一天够丰富了吗，
1: 对，你就是这一天会就是我们说体感上被拉长，因为什么呢，就是你的完成的事项很多，
0: 对，
1: 我觉得小雨刚刚是从实力上跟大家推荐了几个如何从这个、
0: 嗯、
1: 体感上把周末拉长的方法，
0: 对
1: 对，就是你去找事儿做，
0: 对
1: 啊，而且是这种能让自己有成就感，
0: 一定要静下来，一定要把做事儿的节奏也放慢，
1: 对、
0: 嗯、
1: 是其实我在这儿给大家建议也是和小雨差不多的，就是你去包括像刚刚燕林说的，提前安排好假期也是一个延长周末的好方法、
0: 嗯、
1: 确实是这样，就是你提前做好规划，或者是就是给自己指定一到两个节目，这个节目不是说我们这个表演节目或者做节目啊、
0: 嗯、
1: 就是你给自己安排几个事情或者事项我必须要完成的，
0: 对、嗯、
1: 哎，比如说就是而且是需要记录下来的，就是有成果的这些东西、
0: 嗯、
1: 比如说刚刚小雨说的你可以做烘焙啊，做一道甜点或者做一道菜，
0: 嗯
1: 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说的生活当中的小节目，
0: 对
1: 啊，包括比如说还有很多朋友愿意做这种插花作品啊，很多比如丹丹就特别喜欢这个做手工、
0: 嗯、
1: 或者做这种插花，我尤其很多女生朋友也喜欢的这种项目，我觉得也可以做，或者男生朋友你去拼个乐高，哎，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我们说的小的计划，因为、
0: 嗯、
1: 其实我们说比较难的那种乐高或者比较大型的乐高，你需要大块的时间来完成，你就指定我觉得
0: 应该而且把它分几次，因为你一下拼下来也挺累的，
1: 嗯
0: 嗯，
1: 就尽管说你沉浸在这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
0: 快，
1: 但是就我们说的你提前规划，就是提前制定好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周末我就要把它拼成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0: 到什么程度、嗯、
1: 你完成了之后，其实你我们说就是你大脑会有一个奖励机制，就是哎特别有成就感，哎分泌快乐的多巴胺，
0: 对，
1: 哎其实这个你也会觉得这个虽然哎当时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但是你回想起来你会觉得哎好像时间变得很长，
0: 很有意义，
1: 哎这段时间我过得很有意义，
0: 嗯，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啊，包括像小雨说的做一个这个烘焙的甜点去跟家人朋友分享啊，包括刚我说的去做一个菜啊，或者之前不会的，或者学习一个新的技能，
0: 对，
1: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从体感上去拉长。
0: 你今天如果休息了
1: 的
0: 话，你可以去找个菜谱、嗯，然后照着这个菜谱来尝试着做一道菜。
1: 对
0: 啊，然后
1: 但是我觉得
0: 准备食材，
1: 但我觉得这个你别临时决定，就比如说，
0: 啊、对，
1: 我们说这个周六日早上起床了，我觉得今天要学一个新的技能，
0: 因为有些食材你当时找不到，
1: 对，就你当时就是，比如说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0: 嗯，
1: 我有时候就特别有这种心血来潮的时刻，就比如说我看到哎，或者是特别想吃某一个菜，
0: 嗯，
1: 假设啊这个川菜啊或者湘菜，哎，特别想学这个大厨来做一下，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决定，然后去买或者去筹划，会发现哎，可能这个食材没有了，
0: 对
1: 啊，或者是这个没买到，只能用这种平替，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的。我是觉得你在脑海当中的这个期望值会降低，
0: 对，
1: 就觉得会有一种小小的挫败感，其实最后你完成了之后也没有那么强的成就感了、
0: 嗯、这就像有一次我周末 就是临时特别临时的想做番茄鱼，
1: 嗯，
0: 可是你知道，就是番茄鱼，当你买不到巴沙鱼的时候，
1: 对你只能用其他的来平替。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那个，首先你的菜品，然后那个味道就都会有所差别，
1: 嗯，
0: 而且你比如说你找不到那种就是没刺儿的，啊，这种吃起来口感那个相对来说。嗯，好的那种食材，
1: 嗯，
0: 对你确实像娇娇说的，对我在期望我就下降。
1: 对你做好了之后，尽管也很有成就感，但是你就没有那种、嗯、哎特别
0: 兴奋
1: 兴奋或者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的，你会觉得哎我的这件作品稍带遗憾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对，
1: 所以说，就像刚刚燕林说的，提前安排假期，或者说提前规划，
0: 嗯、
1: 就是在周五的时候，哎，我就下周五下班，我就。把这个周末的几个事项、
0: 嗯、
1: 我觉得也别就是条条框框像你在工作当中一样哎每一件事情都事无巨细的列出来
0: 嗯
1: 那种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
0: 一个压力
1: 一定的压力你就制定这一两个哎小的节目或者是小的方法、
0: 嗯、
1: 哎小的事项然后你提前准备食材提前去做准备、
0: 嗯、
1: 然后周末去完成它我觉得这个在体感上会拉长这个周末的时间
0: 嗯、
1: 我是这样的感觉的啊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方法啊
0: 嗯
1: 啊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哪些可以从体感上把周末变长的好方法跟大家分享那些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情让你觉得哎整个的体感上周末会变长了啊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吧其实这个刚刚我觉得两分钟说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两分钟说这个他自己跟媳妇儿逛商场的时候，就会觉得，哎。

0: 你自己也会有一个成就感，我觉得也是，虽然很累，但是也很开心啊。我觉得这也是达成了我们说从体感上拉长周末的一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啊。向阳而生说了，可以去看场电影，然后晚上再去看场话剧。哎，确实是这样啊。说到看电影、看话剧这个事儿，还是我们说的，就是你别只干这一件事儿。就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爱看电影的人，就原来周末的时候，包括在上学的时候，在周末，我会就是连续看好几部电影，就是比如一个电影两个多小时，这部电影看完了，立马再去放另外一部电影了。这个时候，尽管你会觉得我这个时间过得也很充实，我看了不同类型的电影，搞笑片、文艺片、科幻片等等等等，看了好几部，把自己之前没看的电影清单全看了，但是你也会觉得这个时间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了。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单独的只做了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你把它穿插开来，啊，就看完电影之后，你去这个刚刚说，比如看一个话剧啊，或者穿插着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你会觉得这个体感上时间变长了。比如我看完，而且看完会很累，因为你有些电影，比如烧脑的悬疑片，
1: 对，你看看着还要思考，
0: 还是需要去动脑子的。然后你，一直不停的把这些信息全都集中在这个时间里面，你会觉得啊，这个时间也没有过得很，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而且自己的体感上也会很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小的技巧，小 tips 吧，啊，就是别长时间的做一件事情。那小雨呢，小雨还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好的方法推荐给大家？体感上变长的。
1: 就是我觉得生活把节奏慢下来，然后比如说冲一杯茶，那个弄一杯咖啡，然后读一下书。
0: 我觉得就是刚刚小雨聊到的这个学习一个新的方式方法是挺重要的，比如说去尝试一个新的运动，比如说这个现在流行的飞盘我没玩过，我去接触了，然后包括这个刚刚说的什么一些不太常见的运动，生活当中比如高尔夫啊，你偶尔去体验一下，对吧？我今天
1: 体验一下新的，
0: 对，体验一下新的运动方式，或者学习了一个新的技能，或者网球等等等等，就这些大家不经常在生活当中会常接触到的运动，然后你去体验一下，哎，回来之后我觉得也会有这种周末拉长的方式方法。
1: 还有就是可能下午用一点时间来读书啊，然后像比如说晚上的时候你可以读一会儿书啊，尤其在那个就是休息之前
0: 还助眠
1: 对，你如果读的是一个很高深的书就非常助眠。
0: 对，
1: 其实那是一个让你调整一下你的那个思想和那个精神状态的一个方法。
0: 然后还有一个，刚刚有位朋友给我发来了他自己把周末变长的一个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周五晚上，就是你在休周末之前，就尽管周末你就是我就不安排那么多事儿，对吧？我就是休息。但是你在周五，比如下了班之后，这天晚上去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或者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或者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你也会觉得周末这个体感上去拉长了。为什么呢？就我们说的，周末可能大家会
1: 周五就已经是周末了。
0: 对，周五你就把这个
1: 晚上
0: 时间已经安排好了，
1: 啊，对，已经是周末
0: 了。对，但是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就别把这个，就晚上的时间拉太长，就别熬大夜，然后第二天你会感觉很疲惫。
1: 对
0: 啊，其实这也是我们说的挖时间的一个好的方式方法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好的小的技巧吧。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了聊该如何把自己的周末从体感上变长。总的来讲呢，我觉得就是你去合理的规划好
1: 时间、
0: 且去把这个时间很好的利用起来，而且就别单一的只做一件事情，去多做几个这个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从体感上去变长了。而且在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后来又有了一句，愿你历经千帆归来仍是少年。这些都是对于自己生活状态的一种美好的期许，不惧怕世俗的变迁，只要心中还是少年，就永远年轻。成长带给人的，除了成长本身的意义之外，大概还有很多世俗的条条框框，那些束缚让自己变得瞻前顾后，缩手缩脚。成长带给我们的不自由难以避免，可是成长依旧有它的意义所在。虽然这些东西可能大多数时间都摆脱不掉，但是每个人其实都应该去积极地寻求那么一段时间，只做自己，忠于自己的内心，像青春年少那样，没有那么多的面具，那么多的顾虑，忠于内心，永葆少年。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一起来听好妹妹《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

你啊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

许多人的评价一定是他的声音有老式留声机的质感，复古又迷幻，足以净化每位听者的心灵。找一个下午听《有你的快乐》《I Love You》《迷宫》这些歌曲，瞬间就能回到十多年前，慵懒的调调，慢摇爵士风，拯救我们那些紧绷的神经。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王若琳，她曾经靠嗓音圈粉无数，如今唱歌却被人说做作。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五首国语歌，有你的快乐和迷宫是最为深得人心的，干净和慵懒是我们最初的印象。干净是来自于内心的纯粹，未经人事的天真和赤诚，慵懒则是一种态度，对世俗和流言的蔑视，给人的感觉像是周末休息天窝在被窝里面睡懒觉，窗外大雨倾盆。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早期的风格奠定了王若琳猫系少女的即视感，有人形容她是中国的小野丽莎，后来的亲密爱人、 Lemon Tree、 一生的守候等歌曲都是这样的风格。尤其是中文版的 Lemon Tree 掀起了一阵柠檬树的热潮，把王若琳的魅惑发挥到了极致。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王志平制定的爵士路线确实适合王若琳，高昂的人气也验证了父亲的高瞻远瞩，只是商业化定位却掩盖了王若琳自身的光芒。这样的成功从来就不是他想要的。2017年，王若琳在高雄音乐节上的一段表演上了热搜，齐耳短发，碎花连衣裙，白鞋子的他唱了一首《龙的传人》，摇头晃脑，直挺的蹦蹦跳跳，机械般僵硬的动作以及神经质的神情让很多人难以接受，这完全颠覆了大众心中爵士女神的形象。而实际上，王若琳从未标榜自己的某某人设，如果被惊讶到了，只能说明你不了解她。

花灯前，月山下，高屋山平，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眼

天覆地蹉跎了青春，消散朦胧倦眼心，大家归去，心灵儿随着转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

0: 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听过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2: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2: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
6: 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听到的是王若琳。从2011年的专辑《伯尼的大冒险》开始，她的音乐就不断的进化。初期是靠翻唱走红，如今只想唱自己的歌。演唱会上曾经有粉丝让他唱《迷宫》，但是他却倔强地说道：我不喜欢这首歌，《Star From Here》是我最讨厌的专辑。这么掉粉的话，让一部分人离他而去，也让一部分人更加爱他。有人毫不犹豫地批评他难听、做作。其实，我们不需要一个没有感情的唱歌机器，我们需要一个有血有肉的有趣灵魂。概念性很强的伯尼的大冒险，集结了电子、迷幻、punk 等多种元素，你无法用一个东西定义，但老生常谈的爵士却无处寻觅了。获得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的《爱的呼唤》更是集复古与新潮于一体的佳作。虽然有很多老歌翻唱，但是和此前不同的是，王若琳以迷幻电子为基调，重新演绎并致敬了经典。听他唱邓丽君的老歌，犹如上世纪一位穿着旗袍的贵妇穿梭在现代城市的街头，年代和科技感并存，不论是中文歌还是日文歌都堪称神来之笔。著名的作家马世芳评价这张专辑继《靡靡之音》以来最了不起的翻唱专辑。出道十几年，王若琳悬殊的风格让人炸舌，也让人佩服。做自己很难，但是坚持下来一定很酷。
3: 如果没有遇见你，

坚定自己的内心，取悦自己。大红大紫，万人之上固然重要，但是自由和不违心的做自己认可的事情才更加值得敬佩。做到了这些，虽败也犹荣，虽死也犹生。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播夏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防汛抗旱工作专题培训会召开，加强水库运行管理，筑牢汛期安全防线。黄建雄、陈红辉在储能新能源宜昌锂电池产业园调研，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宜昌城西高速公路建设用地正式获批，宜昌东阳光队位列楚超积分榜前三位，本周六主场迎战钱江龙虾队。垃圾分类标准正在变化，如何完善现有垃圾治理体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8月8号，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专题培训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水库运行安全开展专题辅导，部署全市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培训会，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出席。会上，省水利厅原二级巡视员胡学家围绕新形势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从水库基本情况、水库运行管理发展历程、抢险处置工程实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重点内容、头顶塘堰安全管理、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等方面做了辅导。黄建雄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高度警惕，在思想上从严设防，行动上挂账消耗，执行上令行禁止，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加密会商研判，精准监测预报，尤其要聚焦重点区域关键时段，开展多维研判，靶向发送风险提示，全面提升预报预警的精准度时效性，树牢极限思维，坚决防范万一，立足最极端最不利情况，把风险预判到极值，把困难预想到极点，把意外预设到极限，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按极端情况部署防范措施，务必闻令而动，及时果断处置，全面重塑指令下达到落地执行的流程，明确各环节具体责任人，做到五停指令执行，不慢一分，不迟一秒，提前扩面转移，确保绝对安全，紧盯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五个关键环节，落实四个一律转移要求，做到提前转，白天转，前置救援力量，掌握工作主动，采取固定前置加机动调度模式，确保人员装备和物资随时投入到受灾地区，广泛宣传引导，加强自主防范，认真落实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奖励办法，加强科普宣传，做好外地来宜人员的提示提醒工作，提升群众实灾避灾能力，强化责任落实，严明纪律作风，全面落实市领导包县、县领导包乡、乡领导包村、村组干部包户的四级包保责任体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积极对上争取，加快恢复重建，组织受灾地区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抓紧推进道路修复、河道清淤、房屋修缮、卫生防疫等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在职其他市级领导出席。会议以电视电话会形式举行，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在储能新能源宜昌锂电池产业园调研，并出席储能新能源宜昌二期80吉瓦时锂电池项目投产活动。黄建雄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抢占新赛道，培育新动能，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储能新能源宜昌二期80吉瓦时锂电池项目于2025年9月正式开工，投产后主要生产储能电池、动力电池及 PEC 模组等新能源产品。黄建雄、陈红辉走进新建成的生产车间，查看生产线和产品展示， 与企业

0: 负责同志深入交流，询问配套企业落户情况。感谢储能新能源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肯定企业紧紧依靠科技创新，推动技术、工艺、效率大幅度提升。黄建雄指出，锂电池行业技术迭代快，创新空间大，希望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再一布局研发载体，提高技术测源能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抓好市场拓展，尽快实现满产达效，加速释放产能，抢占行业制高点，努力在新能源赛道上实现新跨越。黄建雄指出，夷陵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要抢抓风口机遇，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重大项目的引领带动作用，进一步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吸引更多关联项目配套企业落户，不断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要强化服务保障，聚焦要素供给、人才招引、企业用工等关键环节，精准施策，高效服务，切实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要完善产业配套，紧扣园区发展和员工生活需求，持续优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项目高效运营和企业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市政协主席谭海华、市领导肖鹏飞、李小军、李昌清参加上述活动。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0: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昨天，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宜昌城西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用地经国务院同意，正式获得自然资源部批复，标志着城西高速项目建设用地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工程全线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宜昌城西高速起于夷陵区小西塔街道，接 G42 沪蓉高速止于长阳自治县高家堰镇，接 G50 沪渝高速，线路全长约46.8公里，概算投资约152亿元。此前项目已于2025年6月取得先行用地批复，375亩先行用地及时交付，南京关长江大桥、白马希特大桥、安子溪隧道等5处控制性工程先行开工点顺利推进。宜昌市重点交通项目推进中心党支部书记韩勇：
2: 目前南京关长江大桥已完成承台首层浇筑，安子溪隧道有序掘进，全线将进入大规模施工阶段。项目采用设计速度100公里每小时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计划2029年9月建成通车。我们将加强统筹协调，全力推进全线土地征用及房屋拆迁，保障施工用地需求，积极协调项目公司、施工单位，优化施工组织，实现全线全面开工，确保项目高质量建成通车。
0: 项目建成后，宜昌中心城区高速环线将由 C 变 O， 实现城市快速路与高速公路的高效衔接，对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继续来关注楚超的相关消息。昨天，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了最新联赛的积分榜，宜昌东阳光队以7胜3平1负积24分排在第三位，第一和第二位分别是武汉华工科技队和黄石梅尔雅队。

0: 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随着第七步兵师先遣部队的仓促撤离，他仅仅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在麦克阿瑟看来，到达鸭绿江是一件富于象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朝鲜战争将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远东。他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盛景在望，势在必行。他已经在美国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面前信誓旦旦，圣诞节一到就把部队撤回日本或是欧洲。如今圣诞节已为期不远，该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感恩节的当天晚上，麦克阿瑟就向包括美军所有部队在内的联合国军发出了总动员命令。麦克阿瑟的总动员命令激情满怀，具有很强的号召力。麦克阿瑟在他的公报中写道，联合国在北朝鲜的作战已到关键时期。在过去的几周里，作为铁拳计划组成部分的各类空军以他们模范的战斗行动发动了强有力的持续的攻击，一举切断了来自北方的所有攻击，使他们渗透到前方的部队面临着断绝保障的巨大危机。今天上午，铁拳攻势的西段发动了总攻，已完成包围并加紧钳子，而右翼也在海军的有效支援下到达理想的阵地，从而在地理上就把北部有可能存在着敌人的地区一分为二。倘能成功，这实际上将结束战争，从而恢复朝鲜的和平与统一。联合国军将会迅速撤退，而朝鲜人民及其国家将享有全部的主权和国际的平等与自由。我们就是为此而战。无铁锤，不晓得什么感恩节，也不晓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烤火鸡、水果沙拉之类的东西。他印象中最好吃的东西就是他铁锤妈妈亲手烙制的大饼，配上同样是他铁锤妈妈亲手腌制的辣白菜，又鲜又软又香又辣，吃起来那才叫下饭，那才叫一个饭。然而眼下，别说是他铁锤妈妈的馒头、大饼、辣白菜了，任何可以果腹的东西都已所剩无几。过鸭绿江时随身携带的馒头杆子、高粱米早已告罄，他厚着脸皮弄来的以及后来黄天柱师长专门支援的黄豆也都嚼尽吃光了。几百人的部队眼巴巴饿得难受，梁墨元吴一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此一筹莫展。他呲着大金牙对吴铁锤说，前几天还说黄豆不好，说吃豆子放屁，现在可好，连屁也没得放了。吴铁锤没有瞪眼睛，他看了看吴一六，一言未发。吴一六所言正是当时吴铁锤所言，刚刚把黄豆弄回来的时候，全营高兴了好几天，放盐不放盐的，人人都吃煮豆子。天气是如此寒冷，又没有一口热汤热水下肚，后果可想而知，放屁拉稀者比比皆是。小女孩乔静子虽然受到了格外的关照，但是也一样拉得厉害。没有几天，圆圆的脸蛋儿就凹陷下来，黑黑亮亮的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欧阳云逸说，这样子不行，这样下去乔静子撑不了几天。怎么办呢？营部卫生所发给大家的药品本来就少，吴铁锤他们只能每人省下半片留给乔静子吃，又发动大家给乔静子找吃的。 一星半点的馒头干子、高粱米。

0: 一小把黄豆，一块糖果，几颗花生，一把瓜子儿，不管什么东西统统找来，优先供给乔静子。吴一六的帆布挎包里还有几块压缩饼干，是他在吉安的时候从东北边防军一个司务长那里逃换来的，他一直很小心地藏着，从未暴露。结果还是被吴铁锤发现了，吴铁锤要他拿出来给乔静子，吴一六磨磨蹭蹭的不情愿，说这是他珍藏的最后一口吃的东西，可不是为他自己，是专门为营长教导员而珍藏，准备在最关键最紧急的时候才拿出来。吴铁锤一瞪眼，什么最关键最紧急，现在就是最关键最紧急，大人饿就饿了，几岁的孩子扛不住。吴一六只得在帆布挎包里掏了又掏，虽然是杯水车薪，乔静子却也因此有了最起码的保障。李大个儿不知打哪儿捉了一只野兔子，剥了皮煮给乔静子吃了，这个小女孩凹陷的脸蛋儿又渐渐渐圆，一双大眼睛又变得黑黑亮亮起来。乔静子身上的衣服也是五花八门，有她原来阿巴吉阿玛尼留下的，有欧阳云逸、吴一六、陈阿毛、李大个他们倒腾来的，但大多还属于吴铁锤的一手装扮。在清一色的队伍中，小女孩乔静子头戴遮没到鼻梁的三块瓦大棉帽，身穿不露手脚的大棉袄，腿脚上缠裹着一层又一层的棉布片，暖和倒是暖和，行动却不自由，一摇三晃，就像是冰天雪地的南极洲企鹅。开头几天乔静子还想家，还哭着喊着找他的阿巴吉阿玛尼，后来也就慢慢变得安静。在部队行军的时候，乔静子靠在吴铁锤、欧阳云逸的肩上，骑在吴一六、陈阿毛、李大个的脖子上，扛着捷克式轻机枪的孙友壮有时候也跑过来抱他一把。一到宿营，乔静子就蜷缩在吴铁锤的胳肢窝底下，身上盖着厚重的斑毛皮大衣，任凭外面冰冻严寒，风雪呼号。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顶风冒雪，昼伏夜行十几个昼夜，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可谓历尽了艰难，吃尽了苦难，气温降至零下20余度，放眼四望，到处一派冰封雪冻的世界，手脚耳朵冻得不行，疼得不行，麻木得不行。欧阳云逸他们觉得手脚已不是自己的手脚，耳朵也不再是自己的耳朵了。通话停车的时候，铁路吴师傅告诉他们，朝鲜那嘎的贼冷，耳朵扑了扑了就掉了。当时他们都不相信，还笑话人家铁路吴师傅。现在他们体会到什么叫做耳朵扑了扑了就掉了的滋味了。虽然耳朵并没有真的冻掉，但是谁也不敢贸然地去扑了他们了。部队大多都已断粮，风雪严寒，山高岭险，加上又冷又饿，官兵们饥寒交加，一些身体条件较差的战士躺下以后就再也没有起来。欧阳云逸原来不相信朝鲜的冬天会冻死人，现在他知道了，他们这个营就有十几个战士永远留在了通往长

滨湖畔的道路上。就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吴铁锤的前卫营和全军十几万人马克服千难万险，以打败美国鬼子纸老虎的昂扬斗志，跋涉在险峻的狼林山脉，按时到达了方圆百里的战役集结地域。横亘在前卫营及其黄天柱这个部队前面的最后一座大山叫东白山，海拔1500米。从地图上看，翻过了这个大山就直接插到了长津湖畔，山下面就是长津湖地区的重镇下碣隅里了。没有东西吃，别说是不能打仗，连起码的生存也难以保障。以吴铁锤的秉性，他们当然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欧阳云逸说，什么办法？吴铁锤说，到老百姓家里找。欧阳云逸想了想，看来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不过他叮嘱吴铁锤，找是可以找，遇着朝鲜老百姓要好说好讲，好买好卖，不能违反群众纪律。吴铁锤说，这个自然不能，都发了朝鲜钱嘛。四个连都成立了找粮组，分别由各连的连长指导员带着，大部队就地隐蔽，找粮组奔向了远远近近的山坡山坳。吴铁锤要欧阳云逸留在营部，一面掌握部队，一面照看乔庆子，而他则带着吴一六、李大个以及机炮连的曹连长孙有壮等几个人走进了白雪皑皑的群山。陈阿毛也想跟着进山去找粮。吴铁锤说，你留下照看乔庆子还有我的锣，两样东西一个都不能坏。陈阿毛就留下了。自打乔庆子来到营部，他知道自己有了三个宝贝，一个是他的小号，一个是吴铁锤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一个是朝鲜小女孩乔静子。雪下得很厚，漫山遍野一片银白，山间的道路和林间的小径都被厚厚的积雪掩盖着，走起来不辨方向也十分吃力。吴铁锤他们深一脚浅一脚摸索着前行，走得很费劲。村庄寥落，人烟稀少，走了半天也没有碰到几个像样的村庄。有时候遇到零零散散的几间木板支撑泥巴糊墙的茅草房子，也是人去屋空，里里外外没有一件像样的物件，更说不上吃的东西了。早上都没有吃饭，眼见着日头西斜，大家一个个心灰意懒。吴一六扶着山路旁边的大树，有气无力地对吴铁锤说，要我说就别找了，这么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再找也找不着。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不找吃什么？喝西北风吗？曹连长过来打圆场，他对吴一六说，再找找，兴许前面的山窝里就有。吴铁锤也不说话，带头朝前走去，走上了一个不大的山岗。李大个、孙有壮和曹连长都跟在后边，吴一六没有什么办法，也只能跟在后面走，一边走一边唉声叹气。爬上了这个不大的山岗，下面是一个背风向阳的山坳，山上山下林木茂密，苍松翠柏上覆盖着晶莹的冰雪，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隐藏在山窝窝里，木板房子的烟筒里竟然冒着袅袅的炊烟。有房子就有村庄，有炊烟就有人家，
几个人喜出望外，加快了步伐往山下走。五一六也来了精神，步子迈得比谁都快。山岗上下来了扛枪的人，五六个朝鲜的老头老太太都走出来，站在村头上看。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穿着五花八门的服装，有的戴着狗皮帽子，狗皮帽子的耳朵扑了着，辨不清什么颜色。有的戴着大盖帽子，大盖帽子的帽墙下面缝着棉布片，可能是为了遮蔽风寒。有的穿着日本人的军大衣，有的裤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著名的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自驾游，给了我们一条野心勃勃的线路图。先从玉里到阡陌，然后呢，干到民丰，然后从民丰到轮台，然后还要穿越。这一趟的第三个沙漠就是阿拉尔沙漠公路，阿拉尔到和田，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这

0: 这个著名的1995年就通车的522公里的这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的状态吧。
1: 嗯，
0: 民丰这个地儿，一方面是补给一下，另外一方面，这地儿，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其实以前这些小的镇也好啊，县也好啊，它的发展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落后。
0: 嗯，
1: 主要还是这个货运车辆的驾驶员，
0: 货车司机，
1: 对，货车司机在这儿做一个补给点。
0: 嗯，
1: 一些住宿条件呀，一些餐馆的一些口味啊，都只是满足说大家有一个地方能休息，填饱肚子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对于说旅游。这些朋友或者是自驾游爱好者或者是这种穿越的人来说，他肯定会达不到你心中的那种标准。
0: 嗯，
1: 我想出来住的条件稍微好一点呀，吃的口味更正宗一点呀。
0: 嗯，
1: 以前来说可能会达不到这种要求，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新疆文旅的这个大力发展，而且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说，我不仅仅是满足于说过路人，我只是给你解决一下住宿问题，你有一个地儿，说白了睡一觉几个小时你过去你就走了，什么服务啊舒适啊我也都无所谓。
0: 嗯，
1: 但是现在很多这个商家都意识到旅游带来的这个消费可能已经开始要覆盖掉原来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货运，带来的这种住宿啊，餐饮的这种收入。
0: 你就是说民丰这个地儿
1: 啊，对，民丰也好，轮台也好，所有的这些起点，而且他们已经了解到自己的定位了。我是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或者是终点，它有这样的自己一个定位，它并不单单只是说啊，我就是新疆众多这个视线当中的一个小地方而已，都拿自己小地方来自居，其实不是这样了。现在很多商家都意识到这一点，包括当地文旅也在大力的发力。有很多其实小的地方，它的这个餐饮品牌，是从小地方做大做强的，然后覆盖到了这个大城市。
0: 它只要有游客，就是当地的这个品牌啊，包括当地的食宿啊，水平会自然的提高。
1: 对，
0: 这是相辅相成的。首先，这个当地的民宿应该是越来越多，其他方向呢，应该也能满足很多这个驴友们的一些
1: 需求
0: 啊。这个第一，非常安全，非常干净，同时呢，由于现在旅行者多，估计民丰这个地儿也变得越来越繁华。
1: 对，就咱就说这个充电桩这个事儿，以前就很多地方，基本上你酒店都是必须要配备的了。
0: 现在
1: 所以大家就是充电也不成问题。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地方作为补给点来说，或者是作为一个旅游小镇的一个出发点或者是终点站来说，它必备的一个点。
0: 对，
1: 只要它的充电桩够用，就说明它已经具备一定规模。
0: 对，充电桩就一下子就能证明当地的基础建设程度。
1: 哎，对，
0: 就是你看那宾馆门口立着三五个桩。
1: 哎，对，
0: 那这个酒店一是新的，
1: 哎，对，
0: 二一个里头的设施也差不了。
1: 嗯，
0: 首先用电不是问题。这是有关这个起点。按照运泽的这条路线图，我们先从玉里到阡陌，然后呢，哇，那么我还是觉得就是你太理想化了，你在那儿太熟。接下来呢要介绍第二段旅程当中的一个重点，就是从民丰到轮台。中间呢很多朋友职业旅行者他都必须到那儿打个卡。
1: 嗯，对。
0: 住宿是一方面，就是在那儿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补给。那个小镇的规模应该是你开车大概2-3分钟就开出去了。
1: 对，它其实就是沿着这个沙漠公路左右两边建了，有这个有加油站，有补给点。
0: 我看到那个就是人家那叫镇啊，叫村啊，
1: 镇子，
0: 最多的都是川菜馆，就是湘菜馆。
1: 对，
0: 现在是那个地方的水不是问题了，而且呢，好像餐饮这两年也升级了。
1: 对，
0: 你在中间在那儿补给过吗？
1: 补给过，去过2-3次，然后每次去都不一样。最早去的时候确实是
0: 比较慌，
1: 我觉得很复古。
0: 就像上个世纪80-90年代。
1: 哎，对，然后他就那个立的那个，你到这个镇啊，唐庄镇啊，它有一个门，牌坊吧。
0: 对对，
1: 但是它排放是这个用这个铁架子焊的，
0: 防沙嘛。
1: 对，然后它有一些标语，比如说征战沙漠之海啊什么，就类似于这种这种宣传标语。然后还有这个沙漠的第一镇啊什么这样的一些标语，但是你看着就特别有怀旧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整个镇子里面的房屋的建设，除了一些移动的彩钢板的那种胡同房之外，很多房子还是很老旧的。
0: 嗯哼。 也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格。
1: 对，因为它就是那个时间段建好了之后，它一直就沿用到至今。
0: 对，
1: 等我后来。

0: 再去的时候，我很多门面都换了，
1: 嗯
0: 啊，房子都翻新建了，对。然后从餐饮这一块来讲，以前就像您刚才说的，
1: 嗯、
0: 川菜为主啊，湘菜为主啊、
1: 嗯，
0: 都是为了这个过路的
1: 大货车、
0: 大货车这些司机朋友们准备的。
1: 嗯、
0: 现在啊，他就连鸭脖、卤货、
1: 啊。
0: 就这种都有，所以就足以见得，它不光是满足了游客，在那儿的多一种选择，其实也是见证了在那儿生活的这帮人，
1: 嗯，生活条件、
0: 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因为你想以前还是温饱，
1: 嗯
0: 啊，我就除了这个治沙管理之外、
1: 嗯，
0: 我能填饱肚子就行了、
1: 嗯，
0: 但是现在慢慢的，哎，这个小吃也上来了，
1: 嗯，
0: 然后里面有这个百货超市，
1: 嗯
0: 啊，这个超市的东西
1: 基本够用，
0: 对，基本够用。然后你在现在再看的话，就是琳琅满目，
1: 嗯，
0: 而且果冻都有，
1: 啊嗨，
0: 那你就想，这就是它一些小的零食，
1: 这不是满足大货车司机，这纯粹满足旅行者、旅游者的需求了，
0: 对，
1: 还有当地人，
0: 哎，还有当地人，所以就是它的这个塔中镇的这个发展，你也可以感受到，它不光是文旅的发力，它其实就是这个镇的生活。啊，越来越
1: 好了
0: 啊，确实好了，
1: 嗯，
0: 对，然后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成果也有了，
1: 对，
0: 嗯，
1: 这就成良性循环。
0: 嗯，
1: 以前呢，这个半恶性循环的时期呢，往那儿运物资啊是非常艰苦的事儿、
0: 嗯，
1: 它越艰苦呢，能够运过去的物资就越少，
0: 对，
1: 大家伙呢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0: 对，
1: 现在呢，由于绿化，这个整个这条公路啊，云德在第一个时段也说满眼绿，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呢，运送补给的车辆到达的时间频次也会提高，
0: 嗯，
1: 尤其是当地的水有可能都是运过去的，就是那种大水车直接弄，当地根本、
0: 嗯、
1: 我不知道当地有没有井啊，应该是没有，
0: 嗯，
1: 因为它是在塔克拉玛干的腹地的腹地，
0: 腹地、嗯、
1: 最终的地儿，然后呢，其实呢，你到那儿现在还是能看到很多大货车司机，
0: 嗯，对，非常多，因为它这个从这个南北两边过，你不用绕沙漠，
1: 嗯，
0: 就沿着中间就过去了，是最快的一个捷径，
1: 对，
0: 嗯、
1: 恨不得现在比原来车还多，
0: 哎、还多了，
1: 嗯，
0: 确实是多了，
1: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良性循环、
0: 嗯，
1: 就是司机朋友们多了。在当地生意
0: 也
1: 就好了，
0: 好对，
1: 然后他就有那个底气，说我进点更多的货呗，嗯、
0: 对，
1: 囤起来，这样整个这个塔中镇就会变得越来越繁荣。
0: 嗯、
1: 在那个地方，你建议大家住一宿吗？还是就在那吃个中午饭就撤？
0: 我还是建议吃完就撤，因为那个地方住宿条件有是有，但是它很紧俏，很紧俏，其实也不一般
1: 啊、
0: 还
1: 很紧俏，这我真
0: 因为它少嘛。
1: 哦哦哦，
0: 你过路的、
1: 就是、还是不多，
0: 还是不多，因为你过路的司机也多，然后游客也多，
1: 嗯，
0: 有的人选择在那里住一晚，
1: 真的住一晚，
0: 对，但大多数还是就吃个饭，
1: 嗯，
0: 在那休息一下，然后买一点这个水啊，
1: 嗯、
0: 补给一下物资，
1: 嗯、
0: 然后就撤退，因为在里面、嗯、其实住一晚的意义不大，
1: 啊，对，说、就是想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0: 对，因为你必然要路过这个地方，
1: 嗯
0: 啊，然后应该也是中国现在沙漠里面唯一一个，就是沙漠腹地里边，
1: 嗯，
0: 有一个镇，
1: 嗯，而且一直扛住了
0: 啊，对，你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里面，然后慢慢的发展、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到这个地方去站脚打一下卡。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0: 人生最大的哲学问题不是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是我今天下班吃什么。
1: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爱米，北爱面，沿海人民爱海鲜。
0: 熏肉腊肠、烧鸡烤鸭、砂锅瓦罐、小面包子、蒸饺。
1: 我家附近，
0: 上班附近，
1: 学校附近，
0: 我公司附近，
2: 有什么好吃的？
1: 回家路上很好吃，先吃饭吧。
3: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戴上安全帽。
4: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4: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4: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8: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4: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一时段呢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呢依旧是关注到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还算是比较不错啊，暂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这种滞留，但是目前看到在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上行方向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行车压力是比较大的，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路段在施工，所以目前在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等候红灯的车辆比较多，主要是往这个城东大道方向的行车压力略微偏大，行车速度受到了轻微的 影响，但是呢没有滞留，基本上在绿灯放行之后车辆都是能顺利通过的。再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这边的行车情况，目前的东山大道国贸门前在云集路路口整体来看往果园一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略微偏多，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尤其是在路口处等候红灯的车流量逐渐在增多，后方车辆已经是排到了西林一路的路口，整体的行车压力略微偏大，但目前也是没有在这里有滞留的情况，等候红灯过程当中在绿灯放行之后行车压力会有明显的好转。 再来关注一下港窑路这边，目前港窑路京东山门前从应该是在珠海路这个路口啊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行车压力还是略微有些大的。在这边排行等候红灯往青岛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后方车辆已经是快要排到菊香大道的这个匝道了。包括我们看到从目前菊香大道匝道下港窑路往这个珠海路往青岛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一段上目前排行的车辆也是偏多的，行车速度同样在目前呢是受到了轻微的影响。
1: 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 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兆赫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兆赫 宜昌交通广播， 继续来收听接下来并期播出的鄂一俱乐部，待会儿见。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鄂一俱乐部，下班新鲜事儿。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0: FM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FM95.6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1: 没有说错吧？没有说错，并机直播的忘了给我开麦。对不起，没有说错啊，并机直播的鄂一俱乐部。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一些事儿吧。这个事儿呢真的还是离我们蛮近的，今天已经是8月10号了对吧，距离这个8月14号24时油价的调价窗口还有只剩4天的时间了，到此刻应该也没有4天了吧。然后预计本轮周期刚启动的时候呢，预估下调幅度是每升
2: 0.09元，你猜是多少钱每升？我真的猜不到，9分呢，下调9分钱，因为我不开车，可能是没有什么概念。随后呢连续三个工作日跌幅会不断的扩张，目前呢已经是进入到了大幅下调的区间。然后呢给大家测算一下，这人家都算好了，为什么要突然问我。按照最新的测算，预计汽油下调是每吨380元，柴油下调呢是每吨365元。折算零售价的话，
1: 那么92号汽油预计下跌是每升3毛，九十五号汽油下跌每升3毛2，对吧？零号柴油下跌每升3毛1。我觉得我蛮幸运，每次加油都是赶上这个油价下调的过程。
2: 对我们的车友来说，这个消息也是很重要啊，其实能省一点是一点嘛。
1: 另外对于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来说的话呢，接下来这条消息我想可能只能跟大家说一说吧，因为我相信票已经没有了。
2: 对，中午已经抢过了嘛。
1: 对，8月15号20点楚超第13轮比赛，宜昌东阳光对阵钱江龙虾队，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那首波门票其实

0: 应该不成问题，
1: 不成问题，
0: 对，不成问题，嗯，都大家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1: 相反，是我们这种中年人可能会难一点吧，好心酸，还给别人支招呢，别人没给我们支招。
0: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1: 很不错了，
0: 有些技能，哎，它恰恰是，嗯。就是一些可能比较质朴的技能，他可能没有办法通过就是高科技的手段来完成。比如说最基本的一些洗衣服的这些技能，
1: 洗衣服我觉得，
0: 至少宿舍里应该没有洗衣机，
1: 我觉得你只要有洗衣粉有水，反正洗成什么样它也是一个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吧，不要要求太高。
0: 因为我记得我印象很深，我第一年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在宿舍里，因为自己要那没有洗衣机嘛，就纯靠手洗。然后我宿舍的一位同学，就我们老乡嘛，他去洗衣服的时候，他要洗一双袜子，
1: 嗯，
0: 他倒了半袋洗衣粉。
1: 哦，那就是典型的太没有生活经验了。你说你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这放多少洗衣粉，可能一开始这个量可能是有点不好掌握，
0: 但
1: 我也觉得不至于放半袋子吧。
0: 半袋太夸张了，
1: 他可以吹泡泡了。
0: 他是真的放了半袋，他说难道不该放这么多吗？然后当时就可能因为生活环境不太一样嘛，就我就很诧异。
1: 我觉得今天其实家里有这个大学生或者准大学生，或者是马上要踏入社会的这些听众啊，应该要真的要思考一下，
0: 嗯，
1: 在孩子的行囊当中，除了你给他准备一些你觉得必要的一些生活用品啊，一些物质上的准备，还有一些思想上的准备，比如说洗衣服演示给他看一遍吧，要倒多少洗衣粉这种细节，
0: 距离孩子离开自己可能还有，
1: 不然他
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 清不干净啊，对不对？
0: 太难了，教教吧，教教孩子吧啊！当然，在跟大家分享话题的同时，也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也是因为受到这个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为了保障很多游客的这个人身安全，今天宜昌很多景区都是发布了临时的闭园公告和通知。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有哪些景区发布了这个闭园通告。
1: 那比如说有清江画廊景区、三峡奇谭景区，它的这个西降项目啊是闭园了，还有三峡人家景区、三峡大瀑布景区以及车溪民俗旅游区、两坝一峡长江夜游等等的游船，还有东方年华景区、三峡明翠谷景区、清江方山景区，还有柴不溪大峡谷景区、同心花海景区。那么一般闭园的时间都是在8月11号，明天和8月12号，后天两天临时闭园。已经通过网络预约购票的游客呢，都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退款。
0: 嗯，很多的这个退款渠道呢都是无损退款，就直接退了啊。
1: 对，
0: 像今天晚上这个梦回车溪的夜游演艺秀呢也是暂停了，从今天晚上就开始暂停了。
1: 那明天还有三峡大坝旅游区，
0: 对，
1: 也是在明天和后天临时闭园。
0: 如果是通过网络渠道购票的话呢，就可以原封不动的就退款了。你要是一些其他的渠道的话呢，基本上你通过这个购票平台是可以进行到一个合理的退款的。所以提前了解一下这个自己的出行情况，如果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有出游计划的话呢，来今天晚上就处理一下这个票务的情况。
1: 今天应该已经不能再出游了吧。
0: 所以今天晚上就要处理一下票务的情况，
1: 还有朝天吼漂流啊，
0: 嗯，
1: 特别是夜漂，今天晚上的夜漂，
0: 对，
1: 以及明天还有后天的所有漂流项目暂停接待。
0: 另外呢，就是除了出游对于学生朋友来说的话呢，可能也是需要注意一下的。因为宜昌市教育局在今天呢也是发布了一个紧急提示，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主要负责同志呢要坐镇指挥调度，下沉一线，靠前督导，防汛责任人必须是全员在岗在位在状态，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确保通信畅通，响应迅速。
1: 对，还特别提醒到全市的幼儿园、中小学校，含有中职学校以及校外培训机构，8月11号到12号要停止线下培训。
0: 另外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全市所有的校园，像维修啊、基建啊、装饰啊、绿化等在建工程和作业要立刻停工。临坡临河板房施工人员呢，今天在18点前一定要转移，直到强降雨极端天气结束，才能够再另行通知，等待恢复啊。
1: 各个在宜高校呢，也要加强对留校学生的教育提醒和安全管理，非必要不外出。
0: 同时呢，要提醒各位，就是统筹强化校园安全防范，各地各校要立刻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校内建筑、电路设备、排水设施、校园周边重点区域、防汛物资等进行逐一的排查整改，压实岗位责任，落实闭环管理。
1: 在这里呢还是要继续给大家来提醒，这个防溺水啊要持续强化。

0: 家校联系压实家长的监护责任，严禁学生在暴雨期间前往河道、水库、池塘、低洼积水区域等危险水域去游玩。
1: 涉山涉水学校要紧盯前期的摸排风险点位，落实巡查值守和应急措施，加密巡查，备足防汛物资，提前做好防汛防险的各项措施。如果说遇到险情，要即报即传，确保生产安全。那8月11号到12号严格执行零报告要求，每天16点前要将当天的情况报市教育局办公室，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呢，必须要第一时间向上报告。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5: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6: 小河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
9: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柔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广大群众往返山区公路、林崖路段时，请高度警惕边坡坍塌落石风险。发现坡体异响、孤石欲坠、泉水突变浑、树木歪斜，需立即撤离至开阔安全地带。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继续跟大家在这一时段来关注一下目前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先来看到宜林大道这边，目前宜林大道胜利三路桥下往万达方向排行的车辆略微偏多，等候过程当中后方车辆已经出现了轻微的滞留，那绿灯放行之后行车状态会略有好转。对向车道目前从胜利三路往胜利四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行车压力也是在逐渐的增多，行车速度同样也是受到了轻微的影响，但是目前这个路段还没有出现滞留的情况，整体往胜利四路方向您耐心的排行基本都能正常通过。同样目前宜林大道在西陵一路路口，在 CBD 门前整体往西陵一路方向的车流量是偏大的，整体的行车压力使得这一段目前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轻微的滞留情况在这个路段已经是出现了。再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主路路面在从403这个位置进入下穿通道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略微偏多，行车速度略微受到了一些影响，整体的行车速度在稍后的时间可能会随着车流量的增多进一步有所减缓。而城东大道这边的行车压力，目前从港窑路往胜利三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一段上的车流量还是偏大的，主要是在建桥下这一段的行车压力呢，目前排行的车辆比较多，而主桥桥面上的行车状态目前相对还是不错的。提醒各位，目前如果您走城东大道从港窑路往胜利三路方向来行驶的话呢，这一段需要您耐心排行来等候一下。而同样在港窑路上，目前在珠海路这个路口处往城东大道方向排行的车辆依旧是偏多的，我们看到依旧是从徐香大道这边下港窑路往珠海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辅道路面以及匝道上的行车压力都是偏大的，行车速度同样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更多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并期直播的鄂一俱乐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5: 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
3: 聊聊聊聊聊，我们聊两句，
6: 继续来说一说啊，孩子即将远行去闯荡属于他的世界，我们还得给他来背什么样的技能。
3: 嗯，或者说是对于已经毕业的大学生，刚刚踏入社会的时候，给这个刚进入社会的同学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招可以支一支呢？到底哪，
6: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好像已经自己都在给自己做一些功课了，比如说哪个城市的有哪些人才招引的政策，有哪些这个招聘的信息，这些是肯定需要的吧。
3: 这个学校的公共网站上都会有，包括上就业课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会有这些公知信息会告诉大家。
6: 对，那么如何去，比如说有的地方你去实习是会有补贴的，那怎么去申领，这些办事的流程是不是必不可少的。
3: Lucky 就说了，说五险一金都有哪些，有什么作用，不同地区的政策有什么不同，有工作和没工作分别该怎么 怎么办这些，生活中各种事去哪办，流程是什么，医院各个科室主要看哪方面的疾病，流程是什么，住院出院手续怎么办等等等等。
6: 哦，这想得好周到呀。我觉得可能住院出院手续真的对于很可能很多成年人来说，如果不遇到事儿的话，不去办一次可能都还弄不清楚。
3: 我跟你说，我住过一次院，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办的出院手续，
6: 就已经忘了是吧，
3: 已经完全
6: 忘了。而且有些流程它是会改的，
3: 对，它会有变化，因为现在科技非常发达，很多流程它可以线上办，所以就是你如果不去总是去了解这些东西，你要不断的去学才可以。
6: 对，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医院各个科室主要看哪些方面的疾病，这个很对。有时候我们都说，哎，比如说有个头疼脑热的，我该挂什么科，对吧？
3: 挂头科，头疼科。
6: 比如如果你到大学去了，你得第一时间知道这个大学的医务室在哪儿，他什么时候开门，什么时候关门，
3: 大学那个应该已经叫校医院了，不叫医务室
6: 吧？比如说你半夜的肚子疼，你应该就近的，如果说医务室关门了，或者说医务室不能够给你提供很全面的帮助的话，
3: 找辅导员吧。
6: 那你应该给辅导员打电话吗？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你学校附近的医院在哪儿。
3: 辅导员不就是管这些的吗？难道
6: 辅导员也太
3: 那毕竟大学没有生活老师吗？
6: 对，没有生活老师。我觉得你说找辅导员就是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保姆思维。我觉得应该自己要知道。
3: 我大学我想想，我如果有个头疼脑热的话，哎，我有舍友啊，他们难道不会帮帮我吗？
6: 对，但是我们要一起要去决定我们这个时候去哪个医院是最近的，对不对？
3: 但我希望大家在进入大学的时候都不要碰到这种需要紧急去医院的情况。
6: 哎，当然是
3: 最多就是头疼脑热吃点感冒药就能解决的。
6: 你要知道你比如说周围啊最近的医院是哪儿，这个很实用，我觉得。
3: 对，其实对于很多不管是进入大学的朋友来说也好，还是踏入社会的朋友来说也好，有一件事情真的是要学，就是怎么给自己重要的人送礼物。你不觉得送礼物这件事情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吗？
6: 对，要把握好这个分寸，
3: 对
6: 吧？对，
3: 你看马上到七夕了，有没有想好给自己的另一半，或者说给自己心仪的人送点啥呢？
6: 那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东西。
3: 没错。
6: 为什么你要这样笑呢？我们说正经的啊，七夕将至，爱意不只是口中的绵绵诉说，一份用心准备的礼物更能够把藏在心底的牵挂与偏爱，温柔与情谊传递给身边最重要的人。
3: 那你为什么要笑呢？
6: 觉得就是你这个引入这个话题有一点别扭，知道吧？
3: 生硬吗？
6: 对，有点太生硬了。好，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今天是我精挑细选的哈，
3: 七夕专场。
6: 对，还有我们的蔡主任在幕后做了很多的工作。七夕好物专场
3: 有些啥？
6: 有这个全部都是套盒，然后你点进去1059主播甄选，点进去之后礼盒套盒那一栏全部都是很划算的大牌。比如说啊，有氛围感满满的香氛香水套装，还有温润贴心的护手霜礼盒，还有多款广受

0: 大家喜爱的护肤彩妆套盒，比如说什么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啊，兰蔻大粉水套盒啊，小粉气垫呐、啊，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套盒、经典面霜，还有 SK two 的节日限定护肤爱心小熊礼盒，还有雅诗兰黛的护肤礼盒 ，CBB 肌肤之钥的隔离套盒，以及 TF 四色眼影礼盒悉数登场。我想问一下，你都知道这些牌子吗？都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
1: 兰蔻我当然知道了，
0: 除了兰蔻，别的你都不知道是吧？
1: 海蓝之谜我也知道 ，SK two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虽然不用他们雅诗兰黛，但是再怎么样，咱们逛过商场吧。
0: 好的。还有彩妆香水系列同样也很多，像圣罗兰的口红气垫。

0: 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杨凌五九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1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一时段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和中南路交汇路口处的行车压力。目前在新发广场这个路口，我们看到四个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都是偏大的，不管是往这个城区方向往东风路方向，还是沿着城东大道往月亮湾小区方向，或者是中南路上双向，目前我们看到都有明显的排行，在这个路口此刻等候红灯的车辆偏多，绿灯放行之后整体行车速度依旧会是偏慢的状态。而在城东大道合一路路口，我们看到从张家湾隧道出来之后呢，持续往合一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也是有明显的排行，行车速度同样非常的缓慢。合一路上目前从三峡大道下合一路往金龙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一段上的行车压力上升也非常的明显，整体的行车速度此刻是非常缓慢的。继续来关注到城东大道港窑路路口，目前我们看到几个方向也是有明显的排行，不管是

0: 是从圣地桑路往港窑路方向，还是港窑路上京东山方向出来的车辆东山大道上行的车辆，在城东大道和港窑路交汇路口处都是在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排行和滞留的情况，行车速度同样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今天到目前为止啊，整条城东大道上各个路口的行车压力都是偏大的，我们看到此刻城东大道水月城这个路口行车压力也是偏大的，不管是往巴中还是往这个胜利三路方向行车压力都是偏大的，目前在这个路口等候红灯的车辆也是在持续的增多中。 另外，西零二路这边的行车压力目前上升也比较明显，主要是在西零二路过了城东大道之后呢，继续沿着主路往东山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下穿隧道的行车压力是非常明显的，整体的行车速度在隧道内目前有滞留了。而在过了智启长江大桥之后，对向车道从 这个西零二路过了科技高中，继续往CBD恒基国际往体育场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主路路面上排行的车辆也是非常的多，如果此刻您是要从珍珠路这边沿着西零二路辅路往东山大道方向来行驶的话呢，目前桥下辅路路面排行的车辆也是非常的多，行车速度在这一段目前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滞留情况也是相对比较突出的。 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 此刻呢会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 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FM95.6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继续来收听我们并期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0: 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来来来，聊两句呗，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恶意俱乐部。各位下午好，我是齐飞，
2: 我是夏雨，继续和大家来。
0: 又没有打开是吧？我是夏雨，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大学生的必备生活技能。每次到了这个点我都不知道该问候大家是下午好呢还是晚上好呢。
2: 下午好，其实像夏天的话八点钟你有没有发现，八点钟都还可以叫下午吗？七八点钟都还天亮着。
0: 上次和娜娜上节目的时候过了六点她就开始问大家晚上好，天还没有黑可以问大家晚上好吗？
2: 好，继续来说一说大学生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生活技能，我倒觉得如果说<笑>
0: 生活费是一个月一打或者是三个月一打，甚至半年一打，一年一打的话，是不是要有一点理财技能？
2: 一年一打的几率应该不高吧？很少，一个学期最多半年，四个月就过去了。一学期一打还是有可能的，对吧？这种啊，
0: 那理财呢确实是的，因为如果说对于完全没有理财认知，或者说最基本的说你这个记账习惯的朋友来说的话呢，你一笔钱打过去，那很有可能不到一个月就没了。
2: 对，也不是说你去把钱生钱嘛，你起码你要知道大概啊，我该怎么用是能够细水长流的。
0: 我们再来看ZHJ的留言，他说打牌、游泳、眼里有活儿、选菜、买菜、餐桌礼仪，这些都是可能学校不教但是进入社会之后需要去学的。哦，你真的涵盖的好全啊，
2: 对，
0: 娱乐、运动，然后呢生活都有了，
2: 还有一些日常的一些人际交往是吧，眼里有活儿，你看还有餐桌礼仪，
0: 就眼里没活儿，这如果一个人过的话也就无所谓了吧。
2: 那我觉得你毕竟寝室里头还有同学啊，对不对，不怎么可能一个人过呢。
0: 还是要有集体生活的这个过程的啊。对，
2: 你比如说同学今天不舒服，那帮帮他呀，是不是？那下次你不舒服的时候，对吧？就像你刚才说的，还对，还有室友，对吧？再来聊一聊啊，今天因为和大家关注到了这个受到台风影响的一些这个生活的变化，宜林区文化和旅游局呢今天也是发布了关于宜林区相关文旅场所临时关闭的公告，那具体的要了解一下，可以说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后天，8月10号， 明后两天，
0: 对，明后 两天的时间，宜林区博物馆、三馆，像宜林楼、智喜楼，还有关庄柑橘博物馆、含金钟阁，以及区图书馆等等呢，都是进行了这个临时的关闭，还有区非遗展示馆、区美术馆临时闭馆，现 线下活动服务等全部暂停，区体育馆、区体育场还有区足球公园、亚奥游泳馆也是临时关停，暂停一切对外开放和群众健身活动。
1: 再就是提醒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啊，其实就明天后天就哪儿都别去了。有很多的景点可能也是驴友们经常去的，什么北马山、大王岩、三把刀等等等等，我们就不一一的念了啊，包括

0: 或白马溪，从这个白马溪沿线，特别是白马溪沿线，这个危险系数比较大。从7月11号起就已经实施临时的封闭管控，禁止人员进入。
1: 另外呢，夷陵区文化艺术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全面统一停课，严禁一切线下培训、托管和聚集活动。提醒各位，在接下来两天的时间里呢，对于孩子来说的话呢，就尽量在家里待两天吧，先
0: 对，
1: 就尽量不出门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降雨期间及雨后3天内，地质灾害风险持续高位，非必要不走山路，不停崖下，不穿沟谷。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时段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过了18点之后呢，发现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上升都是非常明显的。港窑路这边稍早前呢关注到的是港窑路在珠海路路口排行的车辆比较多，目前看到这个路口从金东山方向过来的车辆还是非常的多，包括目前排行车辆后方从三峡大道下港窑路往这个菊香大道往珠海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辅路路面上排行的车辆都是非常多的，所以目前金东山门前整体的行车压力是偏大的，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西岭洋路快速路这边的行车压力目前从北辰港湾开始一直往城东大道往403下穿通道这个位置开始呢，整个主都路面上排行的车辆就已经比较明显了，整体的行车速度此刻在这边是非常的缓慢的。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这边的行车压力，目前体育场路从绿萝路往西岭二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接近这个西岭二路路口的时候排行的车辆比较多，后方车辆我们看等候红灯的时候已经是排过了丽城酒店的门前。那对向车道要关注到从华翔商业中心出来的车辆，在接近西岭二路体育场路路口的时候呢，行车压力呢也是比较明显的，整体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后方已经是排过了长流路的路口。还是西岭二路主路路面目前在过了智喜长江大桥之后呢，依旧是在主桥桥面上进城方向过科技高中 CBD 恒基国际东山大道体育场路这一线上，整体西岭二路排行的车辆都比较多。那城市路面方面关注到的是宜林大道目前在 CBD 门前往这个西岭一路方向排行

0: 的车辆是偏多的，目前整体在 CBD 门前排行的车辆已经是这个位置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滞留，行车速度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而东山大道这边目前主要是在云集路这个路口往绿路路方向去排行的车辆已经是排过了果园二路的路口，这一线上目前排行车辆也是偏多的。 宜陵大道胜利四路路口目前整体的行车压力也是比较明显的，整体在宜陵大道胜利四路路口往胜利三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有明显的排行。而继续前行，在过了胜利四路路口之后，在胜利三路路口往万达方向，我们看到宜陵大道上排行的车辆也是非常多，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压力非常的大，建议可以绕行一下沿江大道，目前看到沿江大道整体进城出城方向的行车状态还算是不错，各个路口暂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排行和等候的情况。
1: 更多路况信息稍后的时间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继续来收听我们并机为您直播的鄂一俱乐部。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鄂一俱乐部，下班新鲜事儿。

0: 下班聊两句，今天的鳄鱼俱乐部呢，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哪些技能是学校不会教，但是真的踏入社会之后一定要掌握的，给咱们的准大学生还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朋友们来支支招，看看能不能帮助到大家。
1: 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像生活自理类的是吧，
0: 对，
1: 洗衣服啊，是不是啊，你不能到半袋洗衣粉，还有你眼里要有活儿啊，是吧？还包括你自己的身体啊，要吃什么药啊，或者说哪里有最近的医院呐、啊？还有我们刚才还聊到了金钱的消费观呐、啊，以及一些理财的一些概念等等。大家觉得还有哪些呢？
0: 理财这件事儿，如果你是学财会专业的话呢，应该多多少少会掌握一些吧。
1: 那如果不学财会专业的就不掌握了吗？也需要知道。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财会专业的话，他可能需要掌握的是别的技能，但如果不是这个专业的话呢，就理财这个技能多多少少还是需要。就我们这里所说的理财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投资吗？
1: 啊，不是，就是怎么样要有计划的来使用自己的钱，
0: 就是规划好自己的支出。
1: 对对，如果说在父母给的钱还稍微比较充足的情况下，那是一次性的把它花掉花完，还是说攒下来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要有一个计划性。我觉得
0: 对，刚才有朋友就说到了，那有些东西比如像买菜这件事儿，哎，你也是需要学怎么挑菜啊、怎么买到这个，
1: 这也属于生活的
0: 属于生活技能。
1: 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地方做饭吧。
0: 那我们也可以说，对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这个就很重要了，对不对？
1: 因
0: 为你踏入社会独自生活了之后，除非你是住在家里，依然是妈妈给你做饭，那就
1: 对对对。或者有哪些是可以用这个空气炸锅做的，对不对？也可以，就是不是那种很油烟很大的炒菜的锅做的，比如说有的是用这个电磁炉，也可以做出好吃的饭菜来。
0: 那这个时候需要掌握的就是安全使用空气炸锅和安全使用电磁炉的生活小技巧。
1: 对，刚才说到理财，我还有一个。我就想到你要谨防网络诈骗，对不对？
0: 对，防电诈。
1: 对，你会有很多的陷阱，是不是？
0: 对，这个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应该相对还好吧，因为他们其实就会经常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些宣传的知识，而且他们经常会去刷手机嘛。
1: 千万不能去网贷，如果说你特别想买一个比较贵的东西啊，你千万不能网贷。
0: 那自己存钱就行了。
1: 对。
0: 我们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呢，那就不是骗大家了，是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比较对于很多。
1: 刚才有一点就是儿行千里母担忧的这样的，对吧？
0: 今天这个话题完全是说到你的心坎上了，是不是？
1: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不是这个，
0: 不是诈骗了，是真的，是真的啊。
1: 如果说你大学毕业之后，你想做一点生鲜生意吗？可以这样转场吗？
0: 可以呀、
1: 比如说想做一点冻品生意的话，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合适的场地来介绍给你。
0: 对，而且不用东奔西找找场地了，
1: 而还有集群效应啊，环境又好，成本又划算的一个经营场地。
0: 哪儿呢？
1: 当然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来考察一下。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林中心火热招商中。
0: 正规合规专业市场主营猪牛羊禽各类冻品一站式批林，直达全程采购客源，全新的精装铺位，月租是1800元起，即租即用，不用担心这个装修费啊等等等等。重点福利是什么呢？9月1号前签约，预交一年的租金，可以直接享用22个月的使用权。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你交了一年的租金，又送了你将近一年的这个使用权，一年12个月嘛，又多送了
1: 多送了十个月，相当于快2年的这个使用权了。
0: 摊下来每天的成本呢，可能只要几十块钱。
1: 那么市场是统一运营管理，定期的客源推广啊，采购资源对接啊，都可以来为大家服务，助力各位老板稳定做生意。好铺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老板们要拨打1398680-4999，1398680-4999详细了解。

0: 叽咕叽。
1: 文娱俱乐部正在直播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时间 FM95.6 兆赫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鄂一俱乐部，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收听。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

0: 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2: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3: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7: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6: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8: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6: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

0: 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4: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5: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4: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9: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8: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10: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 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1: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4: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词：
12: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13: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4: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13: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2: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5: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6: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5: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7: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15: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工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8: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7: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

从总共八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8月9号，储能新能源宜昌2期80吉瓦时锂电池项目正式投产。该项目采用行业领先的智能生产工艺，将进一步完善宜昌新能源新材料全产业链生态。在项目5号智能化无尘工厂全自动产线正开足马力运转，铜箔在涂布机上匀速延展，真空注射针头快速完成精准夹注，高速机械臂以毫米级精度完成电芯封装。经过 AI 视觉检测系统逐美检验后，合格电芯有序下线，全程实现高度智能化、精准化生产。项目全部达成后，预计年产值超过220亿元，可创造6000个就业岗位。
1: 储能宜昌2期工程投产的全新一代588安时的锂电池，集多项技术于一体，是国内首超自动化程度最高、单个工厂采用了最新的工艺、最新的设备，特别在产品的设计上不断的迭代升级，为未来的我们的这个产业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0: 储能新能源是国内锂电池行业的重点企业。2022年，企业与我市签订投资协议，布局锂电池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已于2023年投产，二期从开工到投产用时仅为10个月，比原定工期提前2个月。
1: 我们用十个月时间，建成了超过100万平米的厂房。这里去年这个时候还是山丘，还是鱼塘，这么大的工厂，我们用10个月时间就建起了投产，创造了行业史上的奇迹。宜昌的产业链、政府的这种工作效率，是推动我们二期快速落地、快速建成、快速达成的核心力量。
0: 工作效能来源于宜昌服务重大产业项目的制度保障。宜林区成立项目专班，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督办，31天完成2054亩土地征迁，40天完成场地平整，全流程审批时限压缩超过50%。与此同时，道路改造、供水提质、居民安置点建设等配套工程同步推进，全方位夯实项目投产运营基础。
2: 专班13名同志，每人包干一个责任区域，每天在工地上跑，梳理问题，建立。

0: 清单实行当日响应、当日处置、当日清零。截止目前，我们累计协调解决各类问题150多项。投产后，我们将积极争取各类惠企政策，协助企业招工引才、拓展市场，全方位赋能企业早日达产达效。
1: 目前，我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已形成覆盖新能源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完整生态，电池托盘、结构件等零部件实现就近供应。储能二期项目投产将进一步壮大我市储能产业规模，完善产业链布局，助力宜昌在新能源赛道上实现新跨越。
2: 用电量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今年7月，宜昌用电数据接连刷新历史。7月13号，电网最大负荷突破500万千瓦大关。7月14号，全市日用电量首次站上1亿度关口。亮眼的电力数据背后，彰显了宜昌民生工业经济的发展，也体现了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
3: 两项关键用电指标接连刷新记录，增长动力从何而来？带着这一问题，记者来到国网宜昌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作为宜昌电网的神经中枢与指挥大脑，这里24小时不间断值守运行，承担着全域电网实时监控、运行指挥、故障处置等核心职责。今年7月，宜昌电网用电负荷峰值突破500万千瓦，正是依托科学精准的调度指挥，实现了电力有序供应、民生用电平稳可靠。
4: 本轮用电负荷的大幅增长源于大众用户及社会活动带动的基础负荷上升，叠加高温天气下居民空调制冷负荷集中释放，双向拉动用电需求快速攀升，负荷日用电量双双刷新记录，也标志着宜昌工业规模跻身国家工业强势梯队，是经济体量迈上新发展量级的直观体现。
3: 将观察视角拉长至上半年，工业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的压舱石，在用电数据中体现得更为突出。来自宜昌市能源大数据中心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全社会用电量达 145.03 亿度，总量位居全省第二，其中工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超70%，位列全省第二，同比增长 9.61%。 截至6月底，该中心已接入的全市1181家规上工业企业，上半年累计用电量占全市工业用电量的 86.68%， 同比增长 16%。
5: 全市纳入监测的71个工业行业大类中，50个用电量同比正增长，其中26个行业增速超过 10%。 在这当中，尤为亮眼的是包含电池行业的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56.06%，增速是全市工业用电平均增速的近6倍，涨多跌少的格局折射出宜昌工业基本盘整体向好的态势。
3: 产业版图持续拓展，用电数据持续攀升，离不开供电部门全周期全链条的电力服务与配套支撑。7月15号，远景动力正式投产。为了全面掌握企业用电现状、负荷结构及发展需求，国网
6: 已先后投入运营，长江黄金水道加速驶入绿色时代。
2: 日前，宜都化工园一期正式实行封闭管理试运行，园区采取物理隔离与智慧管控相结合的方式，严格落实化工园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要求，规范园区人员、车辆、货物、危化品全流程出入管控，全面提升化工园区安全管理水平。
1: 封闭式管理试运行后，宜都化工园一期设9处卡口，其中8处为综合卡口，除危化品车辆以外的所有人员车辆预约后均可通行，1处为危化品专用卡口，仅限危化品车辆通行。
7: 化工园区高温高压工艺多，易燃易爆危险品分布密集，安全风险等级高，是重点安全管控区域。园区依托自主研发的封闭管理系统，对所有入园人车物的通行轨迹全程记录，动态留存，实现数据可查，全程动态监管。
1: 试运行期间，园区驻点办公单位及园区企业人员、车辆在录入白名单后可自动放行，所有临时进入宜都化工园管控范围的车辆与行人需通过宜都化工园预约小程序提前申请，由受访单位和园区审核通过后方可进入，过境车辆及人员请绕行周边道路，禁止穿行园区。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从8月11号凌晨开始，我市将迎来一次持续强降雨和大风。

0: 风天气过程，全市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本次台风外围风雨过程将持续三天，最强降雨时段集中在8月11号凌晨到夜间，全市普降大到暴雨，北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同时伴随明显大风天气。
2: 11到12号，我市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12号全市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风力有所减弱。13号这个全市的降雨减弱结束。
1: 此次天气过程雨量分布区域差异较大，远安、夷陵、当阳局部地区累计雨量预计会超过150毫米，其他地区为40至60毫米。降雨过程中最大小时雨强可达30至7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风雨天气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强大，阵风风力强，各地需提前做好防汛防灾、安全防范各项准备工作。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我市面向青年创业人才推出“贴贴”计划，每年遴选不少于100个优质青年创业项目，给予2万至20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重点支持科技研发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与新业态、现代农业与乡村振兴、文化创意与现代服务四大赛道。首期项目征集已经启动，截止时间为8月31号。青年创业者可通过宜采码微信小程序了解详情并提交申报。由宜昌市残疾人康复中心打造的共享辅具线上平台启动试运行，全市有辅具使用需求的残疾人及普通市民通过手机即可线上申请使用轮椅、助行器、夜拐等康复辅具。持有有效残疾人证的宜昌市常住居民搜索共享辅具微信小程序，上传证件照片即可申请。因意外受伤或术后恢复，需短期使用辅具的市民提交二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有效身份证件，同样具备申领资格。如需线下申请，可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前往宜昌市残疾人康复中心直接办理。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0: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来袭，请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请果断弃车撤离。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你一定会觉得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呢，这一版本听起来有一点点奇幻，要么就是突破次元壁，要么呢就是可能是跳到了不一样的时空了。但是我告诉你，完全不是这样啊。92年的时候，《保镖》这部影片上映的时候，是Whitney Houston 来演唱的，这也是他最为熟知的、最被人所熟知的一首歌。但其实呢，它并不是原唱，最初版本就是来自于我们刚才听到美国乡村女歌手 Dolly Parton 在1974年的时候创作并且演唱的。同样的一首歌，不一样的编曲，不同的歌手演唱，听下来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刚才听到这一版，在歌曲的尾声的部分，你会听到现场非常欢快的一段这样的乡村音乐的演奏。我想象现场应该是和观众和听众融为到一片。你可以找来 Dolly Parton 的原版的现场版来看一看，非常欢乐，也很治愈。

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带。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出现在这个杀手不太冷当中，影片来自1994年。94年这一年呢，诞生了很多经典电影，而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影片的片尾曲，Sting 的演唱 Shape of My Heart。 这个 heart 应该说是一语双关，因为在歌词里面呢，他用四种花色的纸牌去做不一样的表达。 heart 既是代表红桃，又是代表电影主人公孤独的心。

今天光影在歌唱的节目呢，跟你听到的这些歌曲来自影片里面，应该都算是一种惊喜，会让人对影片音乐这个部分呢又刮目相看了。最后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来自奥黛丽·赫本《蒂凡尼的早餐》当中，由赫本呢曾经亲自演绎过这一段，坐在窗台上怀抱吉他去弹唱，而影片每一帧画面都像油画一般的精致。不过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听到这首 Moon River 月亮河呢，这也是来自于不同的演绎，是朗朗和 Ellen 共同来表现的这一支 Moon River。 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

0: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6: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7: 站在十字路口，
6: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7: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6: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7: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6: 见。在沙发
7: 是我想要的生活，
6: 想一夜前途，
8: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6: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8: 我是最好的朋友，
6: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7: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6: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要说，如果用一个词总结自己最近的生活状态，那就是泪点滴，劳累的累。早上起床的时候还觉得精力满满，但是到了单位没一个小时就开始头晕犯困，昏昏欲睡。晚上回家想做些事情，结果一到家只想瘫在沙发上放空发呆。不光身体上容易疲倦，每天也会经常觉得心好累，有的时候一天下来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却感觉自己的心理能量已经消耗殆尽了。这个状态大概就像托尔斯泰写的那样，1858年9月19号很愉快，决定了应当爱，应当劳动，就这样。1858年9月20号很累，不想爱了，也不想劳动了。问了身边其他朋友才发现，处在这种生活状态的人并不是少数。仔细了解了一下，终于找到了让人低精力易疲劳的罪魁祸首，慢性压力。不同于急性压力带来的累，慢性压力会让人感到竭，精疲力竭的竭。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在生活当中，我们面临的压力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急性压力，一种是慢性压力。急性压力顾名思义，就是短时间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有网友留言说，我认为比996更可怕的是，你明明已经下班了，还要不停地处理工作上的事情。下班只是等于不用在办公室了，你要在地铁里办公，在家办公，在旅行的时候办公，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办公。比996更可怕的是24小时的情绪劳动。耶鲁大学成立的耶鲁压力中心指出，慢性压力会表现出认知、情绪、生理和行为方面的症状。如果说一个人出现了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三到五种表现啊，这所有表现当中有三到五种出现了，并且持续数周以上，那么就有可能正在面临慢性压力的侵袭。有哪些呢？疼痛、失眠或者嗜睡、社会行为的改变，比如变得不爱出门，还有低能耗、思维散漫或者混乱、食欲发生变化、酒精摄入增加、对他人情绪反应的变化，还有就是情感的退缩。这些当中有三到五种表现，并且持续数周以上，真的可能就在面临着慢性压力的侵袭。那慢性压力不仅影响日常生活，还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一连串的隐蔽的伤害。因为长期处于耗竭状态中的人会更容易注意力涣散，比较容易发怒或者幻想沉溺。慢性压力其实最先影响的是我们的认知功能，压力会削弱前额叶皮层的功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是非常容易陷入到决策瘫痪的。因为我们大脑无法去调配充分的资源来评估利弊，大到职业选择，小到午饭吃什么，都可能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反复的盘旋，而且始终的没有办法落定。那除了决策变得困难之外，我们的执行力也会受到损伤，行动会变得非常的艰难。很多时候即便我们明明知道任务的重要性，或者是对解决任务的步骤了如指掌了，也始终提不起劲儿，很难真正的投入到行动当中。行动受阻的同时，我们的认知也在不断的被消耗，从而会产生一种力不从心的疲惫感和无力感。

看到有朋友在留言说最近应该就是这种状态，可能长达半年的压力导致的，现在的情绪非常的敏感，一点小的负面情绪都会让自己反应很大，再就是遇到按理说应该开心的事情但已经不会再产生开心的感觉了，周末去找朋友玩，明明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刚见到他几个小时脸上就一点笑容都产生不了了。确实， 在慢性压力长期积累的过程当中，你会变得逐渐的麻木，会逐渐的消磨掉你的动力和兴趣，让人对现实生活变得迟钝和麻木，这是因为压力会改变多巴胺系统的敏感性，降低奖励系统的活跃度。你会发现曾经让你感到愉悦的兴趣和爱好，如今很难再带给你满足。 在完成某一个任务之后，你也很难获得成就感，一切都会显得索然无味。而当人在真实世界里感到无力和缺乏快感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寻找其他的一些代偿方式。一方面，我们可能会进行报复性的娱乐，比如毫无节制的刷手机，沉迷网络游戏，依赖外部刺激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洞。 那另一方面，重重的压力也可能会让我们变得极度的退缩，把注意力投注在对未来的设想或者对

当压力持续时间过长的时候，我们体内的皮质醇呢会维持在一个偏高的位置，这个在刚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有说过。那一开始呢，它的作用是帮助我们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那如果皮质醇水平持续的提高，就会降低免疫细胞的活性，从而导致我们的抵抗力下降，那你就可能会发现，哎，自己好像比以前更容易感冒了。 之前偶尔才会过敏，现在常常过敏，小伤口的愈合速度在变慢，皮肤问题反复出现，比如说像湿疹、痘痘等等。更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慢性压力和很多自然免疫性的疾病的风险升高紧密相关，比如像类风湿病、银屑病等等。 在慢性压力的状态下，较高的皮质醇水平还会促进饥饿素的释放，让人食欲大增的同时强化对甜食和高热量食物的渴望。所以压力也会影响我们自身和食物的关系。当压力积累的过程当中，人会倾向寻找即时的心理慰藉， 而食物正是非常容易触及的一个出口，通过情绪化的进食，能够让进食者暂时的忘掉疲惫和焦虑。

而在这样的一些因素的作用下，人就更加容易出现压力肥，或者说我们常说的过劳肥这样的一种身体症状和现象。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慢性压力，想问一下各位是否有慢性压力的体验呢？刚才和大家说了很多慢性压力的一些状态，一些症状，或者说一些坏处。那如果真的你感受到了自己正在经历慢性压力，我们如何赶走这样的一种状态呢？首先，做压力的导管，让压力 流动起来。其实我们对情绪的解读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所以如何看待压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我们始终把压力当作是负面的、有害的，其实会加剧我们的心理资源的消耗。所以当面临压力的时候，可以先承认它，然后试着不要带偏见的去观察自己的情绪状态，让压力流动起来，问自己这样的一些问题。 我的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现在是什么感受？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受？我们可以做压力的导管，而不是压力的容器。第二就是可以给自己定制真正有效的休息。对于个人而言，真正有效的休息方式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需要根据自身的状态去针对性的来选择休息的方式。 也可以在休息的时候去做一些反差很大的事情，比如脑力工作者可以尝试做一些轻体力活，像是园艺活动等等，而体力劳动者则可以尝试一些创造性的任务，比如说像画画、拼图或者是写作。再就是要建立相对稳定的生活节律。 稳定的生活节律并不是说意味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它的核心在于可预测性。比如每天可以在相对固定的时间起床和入睡，起床后先喝一杯温水，午睡小憩20分钟，每日的屏幕使用时间控制在6小时以内等等等等，给生活增添一些每日固定需要完成的事项，能够节省我们本来就很有限的心理资源。 而这些事项就像是一个个的心理锚点一样，是属于我们自身有能力去掌控的，从而能够帮助我们去应对生活的不确定性。

今天和大家说到了慢性压力，那怎么样从慢性压力出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那么第四个就是在处于慢性压力的过程当中，可以适当的去主动寻找一些社会支持。拥有良好社会支持系统的人，就像拥有了一个强大的精神堡垒，会增强我们面对压力和挑战时的底气。那一个好的社交对象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并不是孤立无援的，而是被充分看见、理解和支持的。那社会支持的对象其实并不局限于像伴侣、家人和要好的朋友，也可以是猫猫狗狗，甚至还是可以是一些弱关系，比如常去光顾的餐厅的老板、菜市场卖菜的摊主、见面会相视一笑的邻居。当然，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长期的处在这种慢性压力之下了，并且即便是经过休息呢，这种疲惫也几乎是没有办法缓解，这就提示着你可能已经过度的疲劳了。如果不加干预，可能还会发展成疾病，慢性疲劳综合征。慢性疲劳综合征是一种被世界卫生组织归类为神经系统疾病的慢性疾病。那么在临床诊断当中，其实是有一套很专业的诊断方法的。所以如果你感觉慢性压力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你的工作和生活了，那请务必及时就医，寻找专业的医疗帮助。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齐飞，感谢各位准时的守候和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请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信号，台风来袭时不要停留在危旧房屋、临时建筑等地，居家关闭门窗，加固空调室外机，收好窗台悬挂物品。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人员，请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

0: 第一镇啊什么这样的一些标语，
1: 嗯、
0: 但是你看看着就特别有怀旧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整个镇子里面的房屋的建设，除了一些移动的彩钢板的那种活动房之外，
1: 嗯、
0: 很多房子还是很老旧的。
1: 嗯哼，也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房子。
0: 对，因为它就是那个时间段建好了之后，它一直就沿用到至今。
1: 对，
0: 等我后来再去的时候，很多门面都换了。
1: 嗯
0: 啊，房子都翻新建了，对。然后从餐饮这一块来讲，以前就像您刚才说的，
1: 嗯、
0: 川菜为主啊，湘菜为主啊、
1: 嗯，
0: 都是为了这个过路的
1: 大货车、
0: 大货车这些司机朋友们准备的。
1: 嗯、
0: 现在啊，他就连鸭脖、卤货，就这种都有，所以就足以见得，他不光是满足了游客在那儿的多一种选择，其实也是见证了在那儿生活的这帮人。
1: 嗯，生活条件、
0: 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因为你想以前还是温饱，
1: 嗯
0: 啊，我就除了这个治沙管理之外、
1: 嗯，
0: 我能填饱肚子就行了。
1: 嗯、
0: 但是现在慢慢的，哎，这个小吃也上来了，
1: 嗯，
0: 然后里面有这个百货超市，
1: 嗯
0: 啊，这个超市的东西
1: 基本够用，
0: 对，基本够用。然后你在现在再看的话，就是琳琅满目，
1: 嗯，
0: 而且果冻都有。
1: 嗨，
0: 那你就想，就是他一些小的零食，
1: 这不是满足大货车司机，这纯粹满足旅行者、旅游者的需求了。
0: 对，
1: 还有当地人，
0: 哎，还有当地人，所以就是他的这个塔中镇的这个发展，你也可以感受到，它不光是文旅的发力，它其实就是这个镇的生活啊越来越
1: 好了
0: 啊，确实好了，
1: 嗯，
0: 对，然后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成果也有了。
1: 对，这就成良性循环。以前呢，这个半恶性循环的时期呢，往那儿运物资啊，是非常艰苦的事儿。它越艰苦呢，能够运过去的物资就越少。
0: 对，
1: 大家伙呢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0: 对，
1: 现在呢，由于绿化，这个整个这条公路啊，运德在第一个时段也说满眼绿。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呢，运送补给的车辆到达的时间频次也会提高。
0: 嗯，
1: 尤其是当地的水有可能都是运过去的，就是那种大水车直接弄，当地根本、我不知道当地有没有井啊，应该是没有。
0: 嗯，
1: 因为它是在塔克拉玛干的腹地的腹地，
0: 腹地、
1: 最终的地儿。然后呢，其实呢，你到那儿现在还是能看到很多大货车司机。
0: 嗯，对，非常多，因为它这个从这个南北两边过，不用绕沙漠，
1: 嗯，
0: 就沿着中间就过去了，是最快的一个捷径。
1: 对，
0: 嗯、
1: 恨不得现在比原来车还多，
0: 哎、还多了
1: 啊、
0: 确实是多了。
1: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良性循环、
0: 嗯，
1: 就是司机朋友们多了，在当地生意
0: 也
1: 就好了，
0: 好对，
1: 然后他就有那个底气，说我进点更多的货呗，嗯、
0: 对。
1: 囤起来，这样整个这个塔中镇就会变得越来越繁荣。在那个地方，你建议大家住一宿吗？还是就在那吃个中午饭就撤？
0: 我还是建议吃完就撤，因为那个地方住宿条件有是有，但是它很紧俏，很紧俏，其实也不一般
1: 啊、
0: 还
1: 很紧俏，这我真
0: 因为它少嘛。
1: 哦哦，
0: 你过路的、
1: 就是、还是不多，
0: 还是不多，因为你过路的司机也多，然后游客也多，有的人选择在那里住一晚，
1: 真的住一
0: 晚，对，但大多数还是就吃个饭，
1: 嗯
0: 啊、在那休息一下，然后买一点这个水啊，
1: 嗯、
0: 补给一下物资，然后就撤退，
1: 嗯、
0: 因为在里面、其实住一晚的意义不大。
1: 啊，对，说就是想感受一下、
0: 啊，
1: 体验一下。
0: 对，因为你必然要路过这个地方，
1: 嗯
0: 啊，然后应该也是中国现在沙漠里面唯一一个，就是沙漠腹地里边，
1: 嗯，
0: 有一个镇，
1: 嗯，而且一直扛住了
0: 啊，对，你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里面，然后慢慢的发展、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到这个地方去站脚打一下卡。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公路穿越啊，一个听起来比较艰苦的主题。 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我们的节目

0: 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聊了聊塔中镇。运泽好，光补给就去了两三次了啊，而且呢，现在看来这个塔中镇也是越来越繁华。那我们这一趟呢，从民丰出发，如果在看过夕阳之后、日落之后，就能够赶到轮台的话，就算我们穿越了目前这个塔克拉玛干里最长的一条，这个横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就是我们主要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的支线任务依然很艰苦。
1: 嗯，
0: 按运泽的路线图，是要到库车是吧？
1: 对，到库车，
0: 到库车去休整一下。
1: 嗯
0: 嗯，然后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条高速，沙漠公路不叫高速啊，等着我们去探险，也不叫探险了。现在公路条件都非常的好，就等着我们去穿越。
1: 嗯，
0: 目前我们在这个官方的提法是从阿拉尔到和田沙漠公路。啊，424公里，
1: 对，
0: 这个好像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也不经常听到这条公路，听到的都是那520的那个。
1: 嗯，
0: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这条公路的条件是不是也非常好了？
1: 我是在我看啊，
0: 嗯，
1: 三四年前，
0: 嗯，
1: 4年前走过这条路，
0: 跑过一次，
1: 跑过一次，然后整体感受是要比轮台到民丰的这条要好的，起码路况要好。
0: 哦，还要好
1: 啊？对，路况要好，因为它确实还是要更新一点。
0: 嗯嗯，
1: 要比那条路要更新一点。
0: 嗯，
1: 然后就像我说的，这个他修了很多临时的停车点，供大家休息。
0: 嗯，
1: 我在这个沙漠公路上就赶上了一次日落。
0: 哦
1: 啊，其实还没完全日落，因为那个沙山啊，比较高。
0: 嗯，
1: 太阳就落到山山底下，整个就把它路这块就挡到阴影里面了，
0: 就给盖住了。
1: 就盖住了。但其实真正离日落还可能还有个一两个小时。
0: 嗯。

0: 正在改良，
1: 嗯，
0: 整个这个过程就变得非常有参与感了，
1: 嗯，
0: 接下来的时间啊，这个从首先说时长啊，毕竟还得有攻略的成分，
1: 一条路是比较顺的，而且反过来也一样，就大家从喀什出发也可以，转一圈回来，
0: 反正一是道路交通条件，二一个就听运泽这么这个如数家珍的报这个怎么去哪条线啊。
1: 嗯，
0: 就我不光是运泽一个人，我估计他周边包括很多这个自驾游的烧友们，肯定对这些路线都非常熟。这带来一个好处，这条路线会非常成熟，不管是补给点还是这个救援还是住宿，都已经非常好了啊。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选择不日启程去尝试一下咱们国内最长的这一条沙漠公路穿越啊。当然了，严格意义上讲三条，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1: 对，
0: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只能跟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了，聊得我们都非常的感慨啊。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运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来袭，请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请果断弃车撤离。

也时常想起关于我们的过去，我知道

0: 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丹青，那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消费欺诈以及惩罚性赔偿。消费者维权的领域很普遍，经常发生在诸如家用电器、车辆、保健品等等生活用品的销售的欺诈以及

0: 预付费的合同解除，还有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等等多方面，那首当其冲的就是消费欺诈以及惩罚性赔偿。比如说买了二手奥迪却发现有过七次的事故记录，要求店家退一赔三，获得了法院支持。还有在健身房换健身教练，消费者要求退购卡费，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呢？还有在旅游当中住民宿酒店摔倒受伤了，酒店要赔偿吗？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嘉宾，北京怀柔法院民二庭的熊海水法官。你好法官。
1: 你好主持人。
0: 嗯，我们都知道这个消法里面有退一赔三或退一赔是这样的说法，但是这种赔偿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商家店家必须要存在消费欺诈啊。那么什么是欺诈呢？请法官介绍一个案例好吗？
1: 好的，说一起出卖二手车隐瞒维修记录的案例。
0: 嗯，
1: 王某向李某购买了一辆二手的奥迪车，车款是32万元，一个月后呢就发现车辆出现了故障，经过调取车辆维修记录，就发现该车辆有过七次的事故记录，因此呢，这个买主起诉，因为当时看车的地方呢是在某汽车销售公司的场地，因此要求解除双方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卖方李某和汽车销售公司退还购车款32万元，并三倍赔偿96万元。
0: 嗯，那么卖方和公司是不是构成了欺诈呢？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1: 法院认为，这个是否构成欺诈，根据原告提供的电话录音和微信记录等证据，在买车的时候呢，卖方李某承诺不是事故车。而车辆的维修记录呢，显示该车辆包括气囊、前纵梁等均被更换。理赔的金额高达30万元，因此可以认定卖方构成了欺诈。然后呢，因此法院判决李某个人退还车款并三倍赔偿，买方返还车辆，王某和李某均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0: 就退一赔三啊。那为什么这个公司它不是赔偿主体呢？
1: 因为当时啊，签订这个买卖车的协议呢是原告和李某个人和卖方李某个人签订的。买车款呢也是打给了李某个人的账户。然后这一块呢，就是说虽然买方啊主张呢，这个当时啊李某，卖方李某说呢，就是他是公司的员工，但是呢公司和李某对均对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个否认。原告这边呢也没有其他的证据。
0: 那么除了刚您举的这个例子买车之外，在修车当中怎么来认定敲诈，也请法官举个案例好吗？
1: 这个下面这个案例呢就说明修车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崔某驾驶车辆与案外人发生了交通事故，案外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呢造成了崔某的车辆损坏，然后崔某就将车辆呢在某修理公司进行了修理，支出的维修费是3.8万元。后来呢，在这个崔某向案外人王某要求赔偿修理费的诉讼中啊，这个全责方就认为啊，说这个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过高。认为呢这个车辆就是一辆这个10万元的车，你修了将近40万块钱。对方申请对这个车辆的维修的合理性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呢出具意见说，根据车辆的碰撞和零件的受损情况，水箱、电瓶、支架等不会损坏，不需要更换，维修费中呢有2.4万元是不合理的。因此呢，在崔某向全责方王某的索赔案件中，法院只支持了王某，就是全责方赔偿1.4万元。其一的鉴定公司认为不合理的2.4万元维修费由崔某自行负担。现在呢，崔某就要求维修公司赔偿这个全责方没有赔偿的2.4万元修理费、鉴定费，并且主张三倍进行一个赔偿。
0: 那最终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1: 法院认为呢，因为更换下来的零件这个维修公司已经处理了，无法对损坏的零部件重新进行判断，因此法院呢采纳之前案件的鉴定结论，在3.8万元维修费中有2.4万元不合理，由维修公司进行返还。维修合理性的鉴定费也是由维修公司来给付这个崔某。关于崔某要求的三倍维修费的赔偿，因为在维修前呢，维修公司已经告知了崔某，崔某对维修和更换零件是进行了确认和同意的，不应该认定呢维修公司存在一个欺诈行为， 因此呢，对于三倍赔偿的诉讼请求就没有资质。
0: 那请法官来总结一下，构成欺诈的要件有哪些呢？
1: 构成欺诈的要件呢，就是说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的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呢做出一个错误的意思表示，就可以认定为欺诈。就是这种要件呢，包括一方要有欺诈的故意，欺诈方实施的欺诈行为，被欺诈方呢因为受欺诈陷入了错误的判断，被欺诈人基于错误的判断进行了一个意思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的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主持人，
0: 那么什么情况下适用这个欺诈退一赔三的3倍赔偿哈？其实我们看到有的案例法院是没有支持退一赔三的，为什么呢？请法官举个案例。
1: 这里还有一个确定消费者的情况。三倍赔偿呢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内容，那么这个购买方应该是一个消费者。比如说这个在一个购买插座的案例当中，就是说原告啊在超市购买了插座，购买了大概有几十个插座吧，几十个插座呢，他就说呢，根据这个国家的要求啊，这个插座都应该有一个经过一个强制的一个认证，那么他购买的插座呢就没有经过这个强制认证，上面就没有强制认证的标，因此呢要求超市进行退款，并且
0: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1: 法院认为委托人和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一个委托合同，原告呢作为委托人对被告产生了一个抵触情绪，不愿意继续接受被告的私人教练服务，要求解除服务合同关系，双方之间呢这个服务合同关系也不适合强制履行，所以呢认为原告方可以单方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对原告方的解除合同予以支持。那么解除合同造成损失的话呢应当予以赔偿。现在呢因为原告方自身产生抵触情绪，不愿意继续上课，所以原告方应该对解除合同给被告造成的损失呢承担一个部分的一个赔偿责任。然后他按照课时算呢是10000几元，然后这一块呢判决退还呢8400元。
0: 那么关于这个合同解除啊，有哪些要点需要注意，法官来解读一下。
1: 合同解除，合同呢对双方是有约束力的，双方应按照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解除呢根据之前的合同法和现在的民法典的规定，有协商一致解除、约定解除、法定解除。协商一致解除就好理解了，比如说咱这个租房约定了1年，到了半年的时候呢租客不想租了，这个呢房东也表示同意，不管双方说赔半个月也好说不赔也好，这就是一个双方商量一致的解除。那么约定解除，比如说租房协议中写了，如果虽然是租了1年，但是呢如果在期间房东如果调回北京啊或者调回北京工作的话，那么可以提前1个月解除。那么如果房东证明我确实已经调到北京来工作了，那么根据合同的写得很清楚，那么他就有权要求再提前1个月告知房客我这个不往外租了。那么法定解除呢，就是说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比如说原告方向被告方采购这个圣诞节的礼物，那么你过了圣诞节你这个卖方还没有发货，那么你这个卖方不发货的行为，你导致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这就构成了一个违约，而且是一个根本违约。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守约方就有权要求解除协议，并且要求对方赔偿损失。在这个合同解除，这个除了合同解除以外呢，在合同法中还有一个格式条款的一个规定。比如说以健身案件为例的话，有些案件当中啊他这个协议是这么说的，在这个会员刚才那个呢是说了超过15天就不退，
0: 对。
1: 那么有一些就约定呢，在这个退卡的时候啊，占钱全部费用的30%，它是一个课程设计和规划的费用，它就不予退还。我就说是首先先扣掉30%再说退不退的事儿，
0: 有这样的约定。
1: 对对对。然后呢虽然说你这个 这个条款你进行了公司进行了必要的提示。
0: 嗯。

0: 但是呢你过分加重了对方的责任，因此这种格式条款是一个无效的条款。那么服务合同呢这一块呢它有一定的一个人身属性，那么合同履行需要双方的一个配合，在这个原告方已经明确表示不愿意接受这个对方提供的服务的情况下，强制履行呢也并不合适。因此呢在适当赔偿损失的情况下可以解除双方的一个合同更为合适。
1: 在生活中呢这个旅游啊也是经常发生纠纷的领域。旅游时候在民宿酒店住的时候滑倒了摔骨折了，那酒店要赔偿吗？请法官举个案例。
0: 啊，在有一个案例当中啊，就是说原告是一位60多岁的女士，和家人呢去旅游，就入住了一个就是有特色的一个民宿酒店。因为下着小雨在房间门口滑倒，就导致一个骨折，然后就要求啊起诉要求酒店呢赔偿这个各项损失共计21万元。然后通过实地的去看看这个查看的话呢，他这个民宿酒店呢、啊、它跟一般的宾馆不一样。就是说是一个属于比较高端的一个民宿，它这个房间外面呢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露台，出门就是一个露台，而且这个屋檐呢比较短，下雨的时候呢这个水就可能会进到这个屋里面去。
1: 那这样一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0: 法院认为呢，根据这个规定啊，宾馆商场呢这个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应该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一个侵权责任。这一块呢就是说你这个受伤跟我的酒店的不足，酒店这一块是否存在一个过错。那么呢作为宾馆的经营者应当考虑在下雨这种特殊情况下，这个客房的外部呢是一个露天的一个环境，就会导致呢可能导致屋里面有水。同时呢顾客出入的话呢就会带入这个雨水，引发这个滑倒的风险。针对这种地面湿滑的情况呢，应当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比如说重点提示啊，采取防滑的这些措施，有效的防止一个摔倒的一个情况。因此来说呢，酒店呢对于事故的发生是存在一定的不足，也就是说存在过错的。对于原告方本人来讲呢，他作为一个成年人，对自身的行为应当有一定的预知和判断能力。在事发当日呢，外部下雨，楼梯呢都被淋湿了，那么这一块呢，他从外部进入客房的时候呢，对于防滑的风险也应该尽到一个必要的注意义务。他对损害的结果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呢法院呢就是说确定了酒店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总共赔偿了一个8万余元。然后在这个当时判决上诉以后呢，双方均没有提出上诉，并且呢已经给付了相关的赔偿。
1: 像类似案件其实不是很绝对的一个判决结果，要看双方的过错，具体案情具体来分析。
0: 当然就是说我经常说的，就是经常提到的，就是说并不是说我在一个公共场所摔倒了跌倒了他们一定要
1: 赔偿，
0: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个宾馆商场的存在的不足，而且这种不足呢没有尽到一个合理的一个标准，这个不足导致了我的一个损害，这才要承担一个赔偿的一个责任。
1: 那么本案背后的法理请法官来解读一下。
0: 法理就是说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消费者呀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需求。同时呢就是说在这个人民法典也都规定了宾馆商场娱乐场所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的这种安全保障的一个义务。
1: 好，谢谢法官的解读，再见。
0: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家中常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口哨等应急物品，主动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

你啊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歌手王若琳，许多人的评价一定是她的声音有老式留声机的质感，复古又迷幻，足以净化每位听者的心灵。找一个下午听《有你的快乐》《I Love You》《迷宫》这些歌曲，瞬间就能回到十多年前，慵懒的调调，慢摇爵士风，拯救我们那些紧绷的神经。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王若琳，她曾经靠嗓音圈粉无数，如今唱歌却被人说做作。

0: 怪异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的。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王若琳刚出道时，凭借着一副老天赏饭吃的歌喉，被人称为爵士名伶。如果你是一位对爵士唱腔极度痴迷的人，喜欢老式唱片机里发出的复古声音，那早期的王若琳必须得出现在你的歌单里。也许因为父亲王志平是知名制作人的缘故，王若琳曾经饱受乐坛的关注，像窦靖童一样，半个音乐圈都期待着他的成长。出道十多年，他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用自己的声音、作品、个性，在不大不小的华语乐坛占据了一席之地，还曾经击败邓紫棋、陈珊妮等，拿下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王若琳远不止好听而已。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2008年，在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那一年，周杰伦的《稻香》、张靓颖的《画心》这些金曲纷纷问世，一直流传到今天。而那一年的新人王若琳，带着专辑《Start From Here》走入了歌坛。在一众流行乐中间，他硬是靠爵士元素闯出了一条道路。业内人士评价这张专辑，既像咖啡有的浓郁，又有酒精能带来的醉意。那年他还不到20岁，歌里面既有豆蔻少女的稚嫩和青涩，也有成熟女性的性感和魅惑。只听一遍，你就容易陷入这富有辨识度的嗓音，欲罢不能。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来临时，请不要在玻璃门窗、危棚建屋、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时避开靠河、湖、海的路堤和桥上，行车绕开积水路段。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五首国语歌，有你的快乐和迷宫是最为深得人心的，干净和慵懒是我们最初的印象。干净是来自于内心的纯粹，未经人事的天真和赤诚，慵懒则是一种态度，对世俗和流言的蔑视，给人的感觉像是周末休息天窝在被窝里面睡懒觉，窗外大雨倾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早期的风格奠定了王若琳猫系少女的即视感，有人形容她是中国的小野丽莎。后来的亲密爱人、 Lemon Tree、 一生的守候等歌曲都是这样的风格，尤其是中文版的 Lemon Tree 掀起了一阵柠檬树的热潮，把王若琳的魅惑发挥到了极致。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点开王若琳的微博，你会发现她几乎只发唱歌，一个人在房间里边弹琴边唱歌。私底下她是一位比较宅的少女，除了音乐好像什么都不关心。也许成为合格的唱作人都需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得学会摒弃外界的诱惑和纷扰，用时间来沉淀自己。顶着父母巨大的光环，王若琳迷茫过，怀疑过，退缩过，但静下心来，她太清楚自己真实的想法了。有人曾问她，转型之后大家不买你的唱片怎么办？王若琳回答说，我在做音乐，不再卖音乐。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如果一直遵循父亲和公司的安排，他也许能够收获到更多的资源、商演、人气，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他却选择了一条难走的路，用一系列的作死行为坚定自己的内心，取悦自己。大红大紫、万人之上固然重要，但是自由和不违心的做自己认可的事情才更加值得敬佩。做到了这些，虽败也犹荣，虽死也犹生。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广大群众往返山区公路、林崖路段时，请高度警惕边坡坍塌、落石风险。发现坡体异响、孤石欲坠、泉水突变浑、树木歪斜，需立即撤离至开阔安全地带。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听梁咏琪《爱的代价》。

梁咏琪的爱的代价，其实这首歌呢也不是他的原唱，最早一版来源于张艾嘉，这首歌是滚石老大哥李宗盛来创作，当时发行之后作为了一部电影主题曲，后来作为刘若英主演的电视剧粉红女郎的插曲，当然还有好几个版本，比如说李宗盛唱的，李宗盛最爱的小徒弟梁静茹在演唱会上的版本，但在李宗盛眼里这首歌并非情歌，而是他写给姐姐的专属歌，所以这个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爱情无关。

现有时候人真的不能太去较真，很多时候你生气是因为太钻牛角尖，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就觉得对方是有意义的，其实往往事情过去了很久之后，你再回头想一想，会发现其实就是那么丁点大的事情，却让你气急败坏，并且当时的自己就很在意某个点，但是那个点呢，并不是对方在意的，所以你们的点碰不到一起，一个完全没感觉，一个气得要命。其实如果是两个世界观、生活观完全不一样的人，在讨论同一件事情上，都会出现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很难达成一致的，那你何必去置气呢？来听梁文音《那女孩》。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 Eason， 相信你的人。
2: 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前面说到起床气，如果你也有啊，教你几步赶走它。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戒掉晚睡强迫症。研究证实，如果一个人的睡眠不足7个小时，人就会处于一个容易激动和易怒的状态。所以无论你是几点睡，想要第二天状态心情好，一定要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第二呢，睡前可以把第二天的事情都在脑子里面梳理好，比如说早上出门的穿搭，早餐吃什么，还有工作的一系列安排等等。这样的话呢，你睡得更安心，早上起来也不会焦虑。第三，就是起床之后拉开窗帘，感受一下外面的阳光。当然也可以跟我一样，就拉一层薄薄的纱帘，早上呢也能自然被光照醒，也不错。然后刷牙的时候听听歌，听听新闻，都是可以为你这一天补充能量的事情。最后快速的给自己做一份早餐，满满能量的出门。明天早上就这样试试看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你多久打理一次自己的冰箱呢？我的话大概是两周一次吧，理由是因为我两周去一次超市买一大堆的蔬果和菜回家，然后两周之后会清理一下。不过我不会在冰箱当中放一些蔬果盒子，很多人用湿抹布把它擦一擦就放进冰箱，以为没有残渣就可以了，但实验表明这样只会把细菌扩散到果蔬盒的每个角落，细菌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增长到30到700倍。用水擦拭后呢，然后在果蔬盒内喷一些酒精消毒，或者直接用酒精棉擦拭，这样也可以消灭细菌。但你不觉得很麻烦吗？干脆就不要放盒子就好了呀，有规律的摆好不就行了吗？反正我是这样做的。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印第安老斑鸠》。

首歌是周杰伦看完成龙的电影《西域威龙》之后有的灵感。他说他看完电影之后呢，就用黑色幽默的歌词把印第安老斑鸠的曲创作出来，然后再把黑色幽默的词抽出来，再让方文山重新创作歌词。感觉在创作这个事情上来说，这两个人这对黄金搭档真的做到了无缝链接。就像是方文山他和歌迷说的，有一些歌真的开心就好，他们已经到达了一种音乐的最高境界，就是玩音乐，终于是可以玩音乐了。下一首歌，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戴佩妮的时间快转，这个歌呢是佩妮在02年的时候，当时她也是刚刚迎来自己的事业小巅峰，那时候你要的爱成为了大热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随后02年又趁热打铁发了一张，她的作品很多部分都是自己来创作完成，这也是她和其他流行女歌手最大的不同，很多故事都是来自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像是在写一本人生传记一样。我觉得作为歌手，当自己的每张专辑都是关于自己的人生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也实现了作为歌手的最大意义了。

0: 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
1: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2: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3: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4: 好好吃。
1: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5: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8: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9: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0: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1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

0: 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3: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4: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5: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5: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收于每桶$82.13，涨幅为5.0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收于每桶$87.72，涨幅为4.99%。
6: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十号估算，2026财年前十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
5: 美国国务院十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6: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十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5: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十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七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六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七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6: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5: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十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6: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来袭，请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请果断弃车撤离。
2: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产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

持续开展课业辅导、兴趣拓展、乡土非遗学习等多样活动，多彩课程充实乡村儿童的假期生活，也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也都是徐荣耀、刘涛、孙永平、刘锦明四名五老宣讲员带领红色故事宣讲小分队走进了暑期的托管班，为孩子们生动地讲述了运枪记、鸣笛等30个本土红色故事。而秭归的素光护苗志愿服务队走进社区，开展星火相传军魂梦、老兵护航少年行活动。鲁作定等老兵志愿者拿出了军功章，细说军礼往事，用鲜活的事迹打动在场的学子。除此之外呢，结合81建军节的契机，银发群体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践行银徽担当。像原县老年大学的三支文艺社团就走上了雷祖社区峥嵘岁月守初心、银徽护疆见使命的文艺展演舞台，为退役军人亲情献艺。老兵呢也是现场互动，为在场的青少年分享军旅故事和银徽护疆志愿经历，将文艺展演升华为一堂精彩的红色思政课。而五家岗区的北山坡社区组织退役的军人、老干部、志愿者等50多人走进了809三线文化小镇，开展共沐书香、楼下有书读书分享会。有着30年飞行经历的退役空军韩方科用亲身经历讲述着长空卫国的奋斗历程，而军属魏春云分享三代从军的红色家风，生动诠释了忠诚二字的家族传承，奏响了一曲老兵不老、初心永然的动人乐章。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奶奶下水陪孙子学游泳，结果呢泡出了结膜炎，我们来听听是怎么一回事。
2: 今年57岁的王女士，暑期陪孙子练习游泳时，自己也爱上了这项运动，常常在泳池里一泡就是3-4个小时。可最近孙子一句奶奶眼睛红得像小兔子，让她发现了异常。
3: 当时王阿姨来的时候，她眼睛呢比较红，就是双眼都是很充血的状态，然后呢结膜囊里面会有很多的分泌物，这个分泌物是泛黄的，比较像这种感染性的一个结膜炎的一个症状。但是呢这个阿姨她其实之前是有干眼症的，这个急性结膜炎跟这个游泳有关。
4: 医生为王女士做了专业的眼部冲洗处理，用药一周后复查时，王女士眼睛恢复正常。随着夏季高温持续，游泳人数大幅增多，近期因游泳引发眼部不适、眼部炎症的就诊患者数量明显上升。
5: 有些人在游泳之后出现眼红、干涩、模糊的情况，觉得可能是因为在水里泡时间长了，清水冲一冲、洗一下、休息一下就没事了。但其实呢，绝大多数游泳之后出现的眼部不适，并不是生理性的反应，而是眼表受损的信号。这个时候如果拖延不及时救治，即引发急性结膜炎、角膜炎这些疾病。
3: 那有小部分的人群，他游泳之后呢，就会出现这种炎症。它有很多种，因为我们眼睛表面有一层很薄的泪膜，这是我们眼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膜，长期泡在泳池里的时候，那么它的泪液就会不断的冲刷掉，它的泪膜的质量会不断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这个外界刺激就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角膜和结膜表面，对细胞造成损伤。

0: 泳池水中的含氯消毒剂、漂白粉、水垢、户外水域的泥沙、微生物、杂质都会持续刺激眼球。如果游泳后眼部不适30分钟内自行消失，属于短暂生理应激反应。若症状持续数小时不退甚至加重，就是眼表损伤炎症发作的信号。
1: 如果正常游泳，戴泳镜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泳镜可以完全360度的贴合我们的眼表，还有就是我们游泳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小荷塘青蛙。

0: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1，今天是星期二。在关注路况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到今天的气象信息。宜昌市气象台8月10号9:13发布重要提示，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预计10号至12号，也就是昨天到明天，我市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在11号的凌晨至夜间，过程累计雨量东部和北部60到100毫米，其中远安、夷陵、当阳局地可能超过150毫米，其他地区40到6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至70毫米，阵风6到8级，局地9级。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关注大风对交通、航运、建筑施工、旅游、农业等的不利影响，做好中小型水库塘堰安全渡汛工作。市应急管理局发布重要提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立足最不利局面，做最足充分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关注完气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早上的路况信息。在今天早上，我们发现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以及沿江大道这些路段的车流量密度在7:32，其实相对来说都还算是比较小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稍晚，在7:45到8:30的时候，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以及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还有体育场路、华翔路段以及宜昌市政协门口这一段，还有绿罗路，如果您现在是在这些路段行驶呢，排行的压力是比较小的，并且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但是如果在稍晚的时候，在8:00左右，您可能要小心。而在沿江大道，其实最近来说整体的通行的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从7:30到9:00的，您可能在沿江大道这一段的时候，您要注意到在万达广场靠近到沿江大道东段，在两侧都要注意到行车的压力。同时呢，在夷陵大道上，同样您稍晚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在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以及夷陵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

再来关注一下，在京东山目前呢，在京东山的京东山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这个丁字路口呢，如果您是在珠海路上通行的话，想要往京东山商业城方向行驶，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目前我们来看到是珠海路与港澳路的交汇这个路口，队尾是一直延伸到了京东山家居建材广场的东门，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延伸。如果说您此刻想要左转或者是右转进入到港澳路的话，可能还需要等待两到三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学业城商圈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此刻如果您要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在队尾的下行的这一段呢，可能会遇到比

0: 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预计从昨天开始啊，昨天夜间开始一直到12号呢，我市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啊，这样的一个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今年的第四号台风呢，把海豚虽然说已经登陆了，但它减弱之后呢，低压环流也正在影响咱们湖北，也将给我省带来一次非常明显的这个风雨过程，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1: 而在今天的宜昌城区呢，我们的天气是大雨到暴雨，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最高气温呢是27摄氏度，我们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道路湿滑，同时要谨慎驾驶。但是今天早上其实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凉快的，所以说大家也不必担心这个道路通行的高温的问题啊，以及阳光直射的问题。
0: 是的，但是可以感受到这会儿已经淅淅沥沥的有一点降雨了啊，因为我刚刚有看到好像部分地方的这个路面是看起来比较湿滑的一个状态。而气象部门也特别提醒啊，此次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具有一个隔空特点，就是说啊，它外围环流和残余云系与冷空气结合，导致了这次强风雨。由于前期部分地区降雨较多，咱们还是需要警惕一下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比如说上周啊，咱们宜昌周边的一些县市区雨量就很大，特别在大风天气里，咱们也要加固好自己的一些户外设施，注意高空坠物。雨天路滑的时候呢，能见度较低，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驶安全，尽量避免在这样的强风雨时段外出，也要密切关注一下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一些预警预报信息，确保咱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 同时我们还要关注的是，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宜昌市的多个景区将于今天到明天是临时闭园的，景区包括三峡大坝旅游区、三峡人家景区、清江画廊景区、三峡大瀑布景区、车溪民俗风旅游区以及百里荒旅游度假区、三游洞景区、柴埔溪大峡谷景区、三峡奇潭景区、同心花海景区、明翠谷景区、清江天龙湾旅游度假区、三峡长颈鹿乐园以及三峡古滨寨文化旅游区和西陵峡口风景区等。
0: 而水上项目呢也是同步调整了，像两八一峡和三峡升船机等相关的游船产品呢，也是在8月11号到12号停航。长江夜游呢于昨天晚上就已经停航了啊，昨天晚上还有今天到今天是处于一个停航的状态。可能对于很多已经购票的旅客来说，比较关心退票与咨询问题。如果说您已经通过网络来预约购票的旅客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来申请全额退款。而其他的提醒呢，除了景区之外，咱们宜昌市教育局呢已经是要求全市的幼儿园、中小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呢，在8月11号到12号停止一切线下的活动。
1: 没错，全市的幼儿园以及中小学校、校外培训机构8月11号，也就是今天到明天12号停止线下授课，不得组织师生返校，集中自习，集中线下安排活动，对住校学生落实专人负责，做好学习生活安排，严禁学生外出校园。教育局提醒，在宜高校要做好加强对留校学生的教育提醒和安全管理，非必要不外出。
0: 是的啊，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在这两天外出的时候多当个心啊。如果说非必要呢，咱们小朋友啊还有老人就别外出了，特别是遇到一些这个大雨啊、大到暴雨啊，或者是那种这种强对流天气的情况啊，路面也比较湿滑，或者咱们有时候开车的时候能见度也会比较低，雨刮都刷不过来那种情况，咱们就把车停在家里啊，这两天呢咱们出门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也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那同时呢还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在出行方面另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啊，就是在昨天晚上呢，我们也是从宜昌东站获悉了根据台风白海豚最新的路径变化和影响，决定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12号，对途经宜昌东站的32趟旅客列车呢会采取一个临时停运的措施。我们具体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具体一起来了解一下停运的车次啊。今天8月11号呢，主要是从这个重庆北到江阴，包括上海南到重庆北，还有温州到成都西、成都西到温州、杭州到重庆西、重庆西到杭州、襄阳到宜昌东、宜昌东到北京西、襄阳至襄阳东，还有深圳东到成都西、成都西到深圳东、重庆北到福州、长沙至成都西、成都西至长沙，还有 这个深圳东到洛阳的一些部分班次啊，是进行了一个临时停运的管制措施。如果说您已经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

0: 那旅客呢可以自行的，我们到列车运行信息发布之时起啊，至票面乘车日期后的30天内，通过12306的网站呢来办理退票，或者是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信息的原件，到车站来退票啊，退票窗口来办理以上的一些退票手续。而以上退票呢都是不收取退票手续费的，也请大家合理的安排时间。据悉啊，铁路部门也将密切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根据实时的风速、雨量以及受灾的一些情况影响动态来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的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和畅通。所以说这两天有出行计划，特别是有这个高铁动车出行计划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来提前的关注了解自己的列车运行信息。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呢，包括这个出行信息，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和大家来继续关注。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呼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7:51，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早上的路况信息。由于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可能今明两天的雨量都比较充足，并且在道路比较湿滑的情况下，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早高峰行驶时呢，一定要谨慎迈紧，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现在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目前下穿通道的双向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进入到下穿通道，在明月家园的这一侧呢，可能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就遇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来看，我们的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广电中心的对面，并且此刻车流量还在不断的执迷当中。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想要往广电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可能整体上我们排行的压力是集中在刚进入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的这个入口。如果您在出了下穿通道之后您继续直行，无论您是想要去直行之后右转进入到成龙大道，还是继续直行往三峡大道方向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来关注到成龙大道，目前呢，在成龙大道的下行水月城的商圈的附近呢，刚才7:30说到的这个路口，其实整体上的通行压力是增加了一点的。目前来看，在您下行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的话，往五家港方向，此刻是在路口一直延伸到了我们的福海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并且此刻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的车流从我们的三峡大学，也就是从茶烟村这个方向继续过来的司机朋友们呢还比较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水月城商圈附近，在四个路口都要请您保持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关注到西宁区整体来看呢，我们的西宁区的排行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医院的门口，也就是在培元路出到我们的云集路以及我们的龙康路双向，还有蝴蝶街双向，以及在解放路行驶您继续直行往蝴蝶街方向的这个方向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在整体上，在我们的医院附近的街区呢，都要小心谨慎驾驶。而如果您是在我们的四新路，目前呢在四新路上整体的通行压力其实还算是比较小的，但是呢，如果您是要往古佛寺，在四新路的这个丁字路口的排行的压力主要凝聚在古佛寺与我们四新路的交汇处，以及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延伸到了我们的文丑乡面馆四新路店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在四新路上也要注意了，小心慢行。沿江大道今天早上整体来看到的是通行的条件还算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可能在昨天的时候，在万达广场靠近到沿江大道东段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但是今天早上来看，其实整体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说到万达广场，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宜宁大道这里，宜宁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新区方向的，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点是宜宁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从胜利一路与宜宁大道的交汇处一直到江海路与宜宁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一小段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第二个，我们在关注到南北天城天街的南门这里，可能也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路口的对尾是相接的。如果您是在宜宁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继续到我们的港务新村下行的这个坡道，进入到我们的宜宁大道上面来的这一条路呢，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也就是说整体来看，宜宁大道的排行的压力点主要是从宜宁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一直排到了石马横路，也就是港务新村下行往宜宁大道的这个交汇处。所以说整体上来看，通行的压力在今天早上是比较大的。如果您现在是在星光天地的街区，在胜利四路上，如果您要继续往我们的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整体上排行的压力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我们的中国银行的对面，也就是龙康路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所以说整体来看还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小心慢行，注意我们的雨天行驶一定要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6，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其实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生态环境法典的普法宣传活动啊，我们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咱们宜昌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态环境法典也是作为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的首部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典，系统整合了大气、水、土壤、噪声、固肺、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各类的环保法规，清晰划定了生态保护法律的红线，这既是各类生产企业经营的行为准则，也是咱们每一位市民朋友日常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法典的保障。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个问题呢，可能跟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相关的一些知识都有关。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法典离我们很远啊，但其实不然，生活当中很多不起眼的小事呢，都是和咱们这部法典息息相关的。
1: 是的，比如说露天焚烧秸秆呀，随意倾倒污水、生活垃圾，以及蓄行粪污、乱砍树木、非法捕捞、侵占河道等行为呢，均被法典明令禁止。一旦违规，不仅污染咱们身边的蓝天碧水净土，危害大家身体健康，当事人还将面临着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刑事责任。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也通过这样几个问题来跟大家提示，保护环境重在日常践行。我们也向全体市民发出倡议，主动树立绿色低碳生活理念，自觉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坚持节约用电用水，优先绿色出行，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同时也要严格遵守秸秆禁烧、河湖管护、山林防护各项管理规定，时刻守住生态环境红线。
0: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是需要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共同来关注，共同来守护我们的美丽家园啊！生态兴则文明兴，守护碧水蓝天净土，没有旁观者，而人人都是责任人。而稍后呢，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依旧在开通当中，662-1059，662-1059，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关于生态环境法典的一个普法宣传。所以在答题的过程当中，也能够了解到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法律知识和常识啊。比如说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从哪一天开始实行啊啊等等。既然我们这个月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这部法典，那可能是啊跟这个有关系啊啊。包括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的第几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啊，哎，这个大家都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啊。还有一部这个法典大家非常的熟悉啊啊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将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进行答题互动。那话不多说，我们的第一部热线电话的这个幸运听友也已经产生了，我们首先把他请进来。
1: 喂您好。
3: 喂您好。
0: 哎，喂您好，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
3: 我姓文
0: 啊。文女士你好啊。之前刚刚是听到咱们这个一声令下之后，赶紧手速还挺快的，第一时间是拨打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那下面这道题，其实我刚刚在这个预热的过程当中已经是小小的给大家来了一点提示啊，所以下面请宇浩来为你出题啊。这道题相对来说可能难度系数目前是一颗星啊。
1: 我们来请听题啊，这是一道单选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哪一天起施行呢？A 2026年1月1号， B 2026年6月5号， C 2026年8月15号。请问您的选择是？
0: 刚刚有没有认真听我的提醒？
1: 人根本不甩你啊。
0: 是的，
1: 就是，
0: 你看人家就是完全都不需要我的提示就能够完全的说出我们的正确答案。确实是啊，因为根据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的这个公告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是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啊，是在今年的3月12号通过，并且规定的是从2026年的8月15号起实行啊，也是希望大家 呢能够牢记住这个日子啊，牢记住我们这部法典。而这一天其实同样也是我国的这个全国生态日啊，也
1: 是
0: 要给大家稍微来补充一下。那感谢文女士的参与，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我们的奖品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颈枕腰靠啊，汽车上用的这个颈枕腰靠，还有一个是呢我们的优地妞妞的这个蛋糕代金券。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告知您我们的奖品的领取方式，好吗？
1: 好，谢谢您。
0: 好的，谢谢文女士的参与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可能我们不能在线上跟大家过多的这个互动和交流啊。那下面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依旧在开通当中，662-1059 欢迎大家的这个参与答题。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直播间电话依旧开通当中。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亿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继续来关注到8:02的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先还是来说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的双向上的通行压力相较于上一个点呢可能又增加了不少，目前的排行压力主要是集中在明月家园下行往下穿通道方向以